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0: 您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3: 饮用水冒充地下水，采样全程摆拍，数据全靠编造。央视的财经调查报道，山西的一家环境检测机构承接重点监管企业地下水的监测任务，7个采水点没有采集到一滴真实地下水，最终呢，却交出了一份全部合格的虚假报告。监测井太深，绳索不够长，就以打卡拍照蒙混过关，没有地下水样，就从村民家中取饮用水滥竽充数，这哪里是环保监测，更像是明目张胆的摆拍秀。这样的监测造假不仅公然践踏法律规定，更在无形当中纵容环境污染，伤害群众生命健康。过去呢，常见的数据造假往往是在报告撰写、数据加工等环节上动手脚，充其量呢是包装美化，只有在源头数据在，就会有人能戳穿。然而呢，从源头开始造假，则让最初数据脱离现实，比数据包装更恶劣，也更具有破坏性。在经济社会发展数据统计中，不仅要紧盯数据注水、数字政绩等问题，更要在源头上确保生产生活一线获取数据的真实性。在食品安全检测中，不仅要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更要在源头上确保抽样调查不走过场，务求实效，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 才能为科学决策和优化治理提供正确参考。

0: 考，才能预判风险，对症下药。引入社会的检测力量是为了借助专业力量提升治理效能，但任务可以外包，责任却不能转移。对源头数据采集需要建立复核、抽查、溯源、奖惩机制，把核查压力真正传导至采样一线，织密制度之网，用好技术手段，把采样是否到点、样品轨迹是否完整等信息穿起来，才能让摆拍、冒充等源头造假无处可藏。如今从中央到地方，纠治数据造假的力度持续加码，假数据撑不起真安全，摆拍表演终究会被戳穿。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高效能治理为保障，确保从发展实践获取的第一手数据真实、可信、可靠，才能为国家的良政善治、社会的长治久安、群众的安居乐业筑牢坚实基础。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8: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7: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9: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8: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7: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8: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4: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5: 交广关注。
0: 9月7日，一场以“热血见初心，军地显担当”为主题的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在伊春军分区温情开展。此次活动以军地联动公益之举，充实全市血液储备，保障临床用血需求，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与责任担当。本次活动由中共伊春市委拥军优属

0: 雍正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得到了驻役部队官兵、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者、广大退役军人及热心群众的积极响应。活动现场，市中心血站的讲师首先开展了献血知识专题讲座，从科学角度普及献血常识，引导参与者健康安全的奉献爱心。采血环节，市中心血站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有序为参与者完成登记体检、采血化验、血液采集等全流程服务。现场气氛热烈而有序，居民挽袖相助，温情涌动。据统计，当日共有40余名军地爱心人士报名参与，累计献血量达9800毫升。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全程做好现场服务、人员统筹与关怀慰问工作，将拥军暖心保障落到实处。此次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是我市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军地联动践行公益使命、传递社会正能量的暖心缩影。活动不仅有效充实了全市血液库存，更彰显了临都伊春军地携手、同心同善的良好精神风貌。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同将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为政之要，为在得人；治国之要，守在用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正是其中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成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

0: 干部队伍。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把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选人用人，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不清醒，坚定不坚定。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在好干部20字标准中，信念坚定居于首位。年轻干部要提高的7种能力中，最重要的是政治能力。讲政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不是忠诚于党和人民？是不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不是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是不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这些都是检验干部政治素质的试金石，是衡量干部讲不讲政治的具体标尺。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锻造过硬能力本领。干事创业，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如今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社会变革广泛深刻，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如果素质能力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就容易出现本领恐慌。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针对自身的知识短板、能力弱项、经验盲区，既在学中干，又在干中学，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练就担当作为的铁肩膀。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日常监督管理中，敢于较真，注重日常，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绝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各地各部门坚持激励和约束并重，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落实谈薪谈话、松绑减负等各项措施，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年轻干部健康成长，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后续友人。要健全培养选拔管理监督机制，以耐心支持、信任鼓励，帮助他们茁壮成长，引导他们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住干部这个决定性因素，新征程上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必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

0: 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2: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3: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有关工作通知》。十日，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十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十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十日，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目前呢，事故已造成25人遇难。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十日，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的全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日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十日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和生存策略。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日举行。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9月25日、9月28日、9月30日至10月2日、10月6日至
八日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0日，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上，李东辉在做伊春招商推介时说，伊春正在着力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以生态优势塑造发展盛世。一，即做强森林生态旅游产业，让林都美景转化为发展红利。二，即壮大森林食品、林都北药产业。三，即夯实绿色矿山、林木加工、能源产业。四，即培育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随着哈伊高铁、鹤伊高速9月底建成通车，伊春将融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我们将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借助港澳委员联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9月9日，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总结阶段性成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推动专项斗争持续走深走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惩黑恶犯罪，要正视工作进展不均衡、自主发展能力不强等短板，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挖彻查一批黑恶线索，切实让人民群众吃下定心丸，睡好安稳觉。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线索排查核查，聚力依法办案攻坚，深化打散破网和狠抓行业整治四大核心任务，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各级扫黑除恶工作机制要切实扛起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职责，各成员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确保专项斗争有人抓、有人管，抓出实效。

9月8日，伊春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在铁力市举行，活动汇聚成员单位、乡镇企业、科技志愿者等多方力量，设置科普展演、互动体验、成果展示、科普咨询四大功能区域，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科普体验场景，让市民在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提升科学素养。活动现场原创科普情景剧赞客空间豫园流水分艺，以通俗易懂的剧情、生动鲜活的表演，让群众在沉浸式观看中轻松学科学、懂科学。趣味科普知识竞答环节互动氛围火热，学生积极举手抢答，踊跃参与，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夯实科普知识储备。机器人展演、无人机空中特技等科技项目炫酷吸睛，前沿科技成果近距离亮相，引得现场市民纷纷驻足观看打卡。同时，各相关单位搭建展台、布设展板、陈列展品，讲解食品安全、农业技术、低碳生活、防灾减灾等群众关心的科普知识，展现科技赋能发展、科普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效。全国科普月期间，我市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统筹推出9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普研学、科普前沿课堂、科学家精神宣讲、健康科普服务等方面。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我的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

0: 强，明天灿烂辉煌。
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3: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杜甫的《月夜》。
4: 唐代杜甫《月夜》。

杜甫字子美，自号少林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林等，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杜甫诗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上仕途不济，命运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得杜甫的诗风有了大的转变，趋近于现实主义。而杜甫诗歌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他语言的基础，表现在杜甫的诗歌中，就是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以及对博识济众的赞美。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甫的诗语言趋于沉郁顿挫。杜甫的诗歌除了沉郁顿挫的特点之外，它还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比如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淡，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单家具，语不惊人，死不休，可以说是杜甫的创作风格。而杜甫的诗歌在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寓意深远，尤其是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人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因此杜甫的诗又有诗史之称。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月夜》是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也是作者的创世佳作之一。天宝十五载春，安禄山由洛阳攻潼关，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的舅父家里，六月长安陷落，玄宗逃蜀，叛军入白水，杜甫携家眷逃往福州羌村。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获悉即从福州只身奔向灵武，不料途中被安史叛军所俘，押回长安。八月，作者背进长安，望月思家，而写出这首诗。这首诗构思新奇，章法紧密，明白如画，情真意切，深婉动人，借助小

像书写妻子对自己的思念，也写出自己对妻子的思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月夜，今夜夫舟月，闺中只独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这首诗的第一句，今夜夫舟月，闺中只独堪。夫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富县，当时杜甫的家属在夫舟的羌村，杜甫则被押在长安。闺中是指女子所住的地方，在这里是指杜甫的妻子。这两句是说，今夜里夫舟上空那轮圆月，只有你在闺房中独自遥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怜是想的意思，未解是尚不懂得。这两句是说，远在他方怜惜幼小的儿女，还不懂得你为何思念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香雾，雾本来是没有香气的，因为香气是从涂有膏木的云鬟中散发出来，所以叫香雾。望月已久，雾深露重，所以云鬟沾湿，玉臂生寒。云鬟指的就是妻子乌黑秀美的头发。这两句是说，蒙蒙雾气沾湿了你的鬓发，清冷的月光使你的玉臂生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虚晃是指透明的窗帷，双照就是共照两人，这里是表示对未来团聚的期望。这两句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共同靠在透光的窗帘或者帷幔旁，让月光擦干两人思念的泪水。这首诗借看月而抒离情，但抒发的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夫妇离别之情，字里行间表现出时代的特征，离乱之痛和内心之忧融于一炉，对月惆怅，忧叹愁思，而希望则寄托于不知何时的未来。在一二联中，联和意字都不能轻易的划过，而这又应该和今夜独堪联系起来加以吟味。明月当空，月月都能看到，特指今夜的独堪，则心目中自然有往日的同看和未来的同看。未来的同看留待结句点明，往日的同看则暗含于一二联之中。今夜夫舟月，闺中只独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这透露出杜甫和妻子有过同看夫舟月而共忆长安的往事。安史之乱以前，作者困处长安。

0: 10年之久，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和妻子在一起度过的，和妻子一同忍饥受寒，也一同观赏长安的明月，这自然就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长安沦陷，一家人逃难到了羌村的时候，与妻子同看福州之月而共忆长安，已经不胜其心酸。如今自己身陷乱军之中，妻子独看福州之月而忆长安，那忆就不仅充满了心酸，而且交织着忧虑和惊恐。这个忆字是含义深广，耐人寻思的。往日和妻子同看福州之月而忆长安，虽然百感交集，但尚有妻子和自己分忧。如今妻子独看福州之月而忆长安，遥怜小儿女们天真幼稚，只能增加他的负担，而不能为他分忧。这个怜字也是饱含深情，感人肺腑的。孩子还小，并不懂得想念，但杜甫不能不念。从小孩的不念，更能体现出大人的念之深切。静怜通过妻子独自看月的形象描写，进一步表现忆长安。雾湿云环，月寒玉壁，望月愈久而意念愈深，这完全是作者想象中的情景。当想到妻子忧心忡忡，夜深不寐的时候，自己也不免伤心落泪。两地看月而各有泪痕，这就激起了作者结束这种痛苦生活的希望，于是以表现希望的诗句作结：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双照而泪痕始干，则独看而泪痕不干，也就溢在眼外了。这首诗题为《月夜》，字字都从月色中照出，而以独看、双照为一诗之眼。独看是现实，却从对面着想，只写妻子独看福州之月而忆长安，而自己的独看长安之月而忆福州已经包含其中了。双照兼包回忆与希望，感伤今夜的独看，回忆往日的同看，而把病已虚晃、对月疏愁的希望寄托于不知何时的未来。采用这种从对方设想的方式，妙在从对方那里生发出自己的感情，这种方法由被后人当作法度。全诗辞旨婉切，章法紧密，明白如画，感情真挚，没有被律诗束缚的痕迹。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杜甫的名作《月夜》。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环湿，清辉玉壁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

0: 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相约秋季，耳边与你不离不弃。入秋以来，五彩斑斓的哈尔滨大地再次敞开怀抱，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赏秋。迷人的金秋盛景，浓郁的艺术风情，特色的地方美食，无论你是历史的追寻者，自然的崇拜者，音乐的追随者，还是美食的品鉴者，文化的爱好者，潮流的引领者，秋天一定要来耳滨，耳滨能满足你对旅行的所有幻想。秋意满满，自在耳滨。为了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金秋哈尔滨推出了红色之旅、赏秋之旅、音乐之旅、美食之旅、作业之旅、打卡之旅、秋季旅游线路。有盐又暖的耳滨，浩渺江天一色，大气清新脱俗，邀你感受着秋日序曲，共同书写属于你我的秋日故事。

第一条线路，一峥嵘红色之旅。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流淌着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一条条以英雄命名的街路，讲述着盛世如你所愿的家国情怀。在这里，革命领袖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李兆麟将军纪念馆、赵尚志赵一曼纪念馆、人民音乐家郑吕城纪念馆，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声塔。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追忆着红色峥嵘岁月，坚定初心如磐石的信念。

途赏秋之旅。秋天的尔滨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浩渺江天一色，大气清新脱俗，山河自有色彩，秋韵尽在尔滨。这里有着金龙山、香炉山、帽儿山、二龙山

等16座名山。无论你是灯火山，还是远眺水天一色的壮阔，还是漫步在凤凰山，感受着层林尽染的诗意，亦或是驱车前往松峰山，体验着观星赏月的畅快，每一步都是对自然之美的极致追求。在这里，心灵将得到彻底的释放与宁静。

秋天的尔滨，处处都飘扬着优美的旋律。在这里，你可以走进世界音乐殿堂，从哈尔滨大剧院到哈尔滨音乐厅，从松花江畔的音乐公园到庄重典雅的老会堂音乐厅，从中央大街的街头音乐节到意大利领事馆阳台音乐会，每一处都拨动着你的心弦。在尔滨，你可以聆听世界级交响乐的震撼，感受着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体验到街头音乐的自由与随性。音乐将成为你旅途中最动听的伴侣。

在尔滨，美食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从地道的哈普菜到精致的西餐，从大师匠心独具的佳肴到街头巷尾的烧烤，从乡村田园的农家乐到早市夜市的烟火气，每一处都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你可以到波特曼西餐厅、马迭尔西餐厅、华美西餐厅去品尝地道的俄式西餐，也可以到老厨家、东方饺子王、哈尔滨记忆去品尝特色的哈布菜，亦或是到红砖街早市、草市街夜市，感受一下尔滨独有的市井生活，让旅行的每一天都充满着惊喜与满足。

在尔滨，每一所高校都承载着悠久的历史记忆与学术成就。这些大学的博物馆更具有独具特色，吸引着每一位求知者都来探索。走进哈工大博物馆和航天馆、哈工程博物馆、东北林大森林博物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博物馆等，去感受科技磅礴的力量，去体验大自然的无穷乐趣。在这里，你将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一次文化作业。秋天的尔滨充满了时尚的唯美气息，从城市的潮流西城红场、音乐公园、中东铁路网红桥、船厂社区灯塔、摩天轮，到百年的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索菲亚教堂、哈耀六版画博物馆，这都是你不可错过的浪漫邂逅。你还可以乘坐松花江索道去太阳岛、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每一处都是拍照留念的绝佳地点。朋友们，与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合影，都会让你的朋友圈因尔滨而出圈。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介绍的是哈尔滨秋季的旅游线路的精品发布。相约秋色，与你不离不弃。五彩斑斓的哈尔滨大地敞开怀抱，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赏秋。朋友们，来尔滨吧，这里有着迷人的金秋盛景，也有着浓郁的艺术风情，来感受着秋日人间的好时节。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扬旭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游华夏东极抚远。坐落在中国版图最东端的抚远有哪些独特的旅游资源？让我们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来发现华夏东极灿若星河的文化遗产与雄美壮丽。好。

作为中国版图的最东端，东极阁、东极宝塔、东极广场、最东邮局、最东港口、最东机场，抚远的东元素可不少。日出东方，紫气东来，在抚远迎接祖国的第一缕阳光。

州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在这里让你可以实现蔓越莓自由的实力还是有的。在抚远，你能看到蔓越莓水收的红海。

抚远，在这里你会看到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江环抱，使抚远有着得天独厚的鱼资源，这里也被称之为淡水鱼都。早上看完日出，可以到东极鱼市去逛一逛，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沿街立正，静待收割。冬季鱼市的鱼可谓是绰绰有余。黑瞎子岛位于中俄边境，在这里时常有熊出没。在东北，熊也叫黑瞎子，探秘野熊园还能学一句东北话，有意思吧？其实黑瞎子岛不仅有熊，还有草甸、河流、东极宝塔，让你在大自然当中找到乐趣。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鱼儿满江，鱼满仓。赫哲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世居黑龙江、乌苏、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因地处祖国东方，被称为守望太阳的民族。世代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人，将精美的鱼皮画、鱼皮衣、鱼工艺品等非遗技艺传承下来。在抚远抓集赫哲族村，民族团结，欣欣向荣。

在抚远的鱼博物馆集活鱼标本展示与科普于一体。除了展示黑龙江乌苏里江特有的鱼类种群外，还展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内容。所以说，活鱼也能进博物馆。

朋友们，说了这么多，福远还得你亲自来看看。找东、寻鱼、探熊、品梅，与你相约东极福远。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伊春，带您感受一次深度之旅。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去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五营汽车营地，去开启一场喜肺又舒心的森林之旅吧。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在2002年的时候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区，这是我市进入4A级最早的景区，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是黑龙江20大必到必游景区之一。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不可错过的体验有登观涛塔、览林海全景、登顶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涛如绿色的海浪般奔涌至天际，壮阔的景象令人屏息。

天子湖畔尽享高林空灵的时刻，穿过林间步道，高山湖泊，天子湖与如翡翠般的镶嵌在森林当中，湖面倒映着蓝天与松影，静坐湖畔，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在森林浴场上，一同的夕阳，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枝的香味，城市的肺直接被净化。来到武营红松林海景区，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路线供您去选择，被称为神仙路线。售票处买摆渡车，车票8分钟至景区正门，入门左拐走小路，5分钟后遇见少气号蒸汽火车，拍照2分钟搞定。沿木栈道爬将军岭，15分钟缓坡，老人小孩无压力。之后到园中园坐观光车直奔森林浴场，上车前和司机说好目的地，从森林浴场往回走，重点玩响水溪。累了就在园中园坐车返回正门，全程不走回头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春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它的位置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营业时间早8点到晚16:30，门票价格55元。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下一个地方是距离红松林海仅10分钟车程的五营汽车营地，这里是自驾游的终极休憩站。这座森林风的度假区巧妙地将现代设施融入原始森林当中。五营汽车营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大型汽车旅游休闲度假综合服务区，2019年第二届黑龙江旅发大会重要观摩项目之一，伊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的时尚驿站。营地提供多样化的住宿选择，满足不同游客的期待。营区有综合服务区、房车停靠和临时休闲区、帐篷酒店、汽车营区、木屋别墅区、太空舱住宿区、儿童室内外游乐区、老林区生产生活文化展示区等组成，并配套加油站、WiFi、 水电桩、停车场、清水广场、沙滩游乐场、人工湖等设施，共有床位172张，可以同时接纳306人入住。无论是躺在太空舱看星星，还是坐在木屋前听松涛，这里的每一刻都值得被收藏。带上家人朋友来感受东北的热情与自然的馈赠吧。中国伊春五营汽车营地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丰明县五营镇222国道五营春酒业东南500米。在这里全天营业，免费入园。五营汽车营地有太空舱、木屋等房型任您挑选。来到我们的东北，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盛宴。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地道的东北野味呢？五营汽车营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获取，原汁原味，让你品尝到最纯正的东北味道。朋友们，在这个夏天，何不暂别空调房，投入22度的森林怀抱，在红松林海中

深呼吸，在汽车营地的木屋里枕星入眠，让五营的绿意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每次旅行回来，你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一些细微的，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的改变。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发现那些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已经悄悄改变着你。心变宽了，很多事突然不值一提。没出门之前，我们很容易被小事困住，工作的一点委屈，人际的一点摩擦，生活的一点琐碎，都能够让人纠结很久，反复内耗，整夜辗转难眠。可当你真正走出去，站在辽阔的山野、安静的海边、连绵的云海之下，就会瞬间的释怀。在山河辽阔面前，那些困住你的情绪、纠结你的小事，真的太渺小了。旅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眼界打开了，心事就变小了。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耿耿于怀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消耗自己。出去旅行之后，会发现学会了跟自己相处。平日里的我们总被人群和琐事推着走，每天忙着上班、应付社交、处理杂事，很少有机会安静下来，好好听听自己的心声。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热闹，也害怕独处，一闲下来就空虚焦虑。而旅行是难得的独处时光，一个人赶路，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感受陌生城市的晚风，不用

迎合任何人，不用迁就任何人，只需要跟随自己的节奏。慢慢你会发现，独处不再是孤独，而是松弛。你学会了倾听自己的声音，知道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出去旅行之后，你会发现不再轻易抱怨，因为见过更难的人。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们很容易觉得生活辛苦，日子难熬，可走出去才发现人间百态各有不易。你会看见有人在深山坚守生活，有人在街头奔波谋生，有人平凡却依旧努力向阳。你见过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看过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就不会再执着于自己的苦难。不是生活突然变好了，而是你的包容度变高了。见过众生的苦，才懂自己的甜。旅行会让人慢慢地戒掉抱怨，学会珍惜当下安稳的日常。旅行过后，你会发现开始接受不确定性。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总会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比如说天气变了，路封了，车晚点了，想去的地方关门了。刚开始会很烦躁，但慢慢的你会学会接受，接受天气不会按照你的剧本走，接受计划赶不上变化，接受有些地方这次就是去不了了。然后你会发现，那些意外往往比计划内的更让你印象深刻。因为下雨而走进的那家小馆子，因为迷路而发现的那条小巷，因为错过车而多待了一天的那个小镇，它们成了你后来最常提起的回忆。回来之后，你对生活中的意外变得没那么容易炸毛了，因为你知道很多当时觉得不如意的事，后来回头看都是故事。有人说旅行归来，生活还是那个生活，其实不然，环境没变，但你变了，你的心态更松弛，格局更开阔，情绪更稳定，看待生活的眼光也越来的温柔而通透。这就是旅行最大的意义。翻越山海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一小时沉浸式时光漫游，解锁零度旅游的新玩法。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外观复刻经典蒸汽机车，搭配着双车头造型，复古工业气质浓厚，列车搭载着优质内燃动力的系统，行驶平稳，安全可靠。全列配备4节主题车厢，核定载客128人，硬件设施精良，配套服务周全，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品质一流的乘车观光体验。

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四大主题车厢解锁多元体验，分别是不忘初心主题车厢，这是以红松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是古朴庄重的。车厢设有64个座椅，上方展示着16张林区开发的珍贵历史影像及文字解说，定格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身影，再现林区建设风貌，见证了宜春兴宁报国的辉煌历程，传递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牢记使命主题车厢以白桦树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简约清爽，车厢设有64个座椅，展出了16张纪实画面，展示宜春绿色的转型新貌、支柱产业与林区风光，呈现其生根绿色产业的蜕变之路，尽显林都新时代发展活力。森林产品展示车厢，这既是小兴安岭特色生态资源的展示品鉴专区，那么也是一座移动的宜春森林产品展销平台，全方位地展示了林都生态产业发展成果。车厢内陈列丰富的林下物产、白桦衍生产品及特色好物，特设了品鉴区供游客体验选购，将优质的森林产品直面游客展销，助力林都林下好物走出林海，走向更广市场。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的第四个主题车厢，那就是松花美食主题车厢。这节车厢设计的轻质典雅，打造沉浸式的林间美食体验空间。车厢设5个包房，可以同时容纳26人就餐休息，主打松花系列特色美食，创新研发红松子小吃、桦树汁热饮等轻奢美味，推荐桦树汁啤酒等宜春森工品牌系列酒水，让游客在林海穿行中品鉴山林百味，体验林都生态美化美食，同时也承接商务研学团建等定制活动，满足多元出行需求。

沉浸式的生活情景剧《梦回》上世纪60年代，列车行进途中还将上演怀旧60年代生活的情景剧，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同时设置趣味的互动环节，怀旧吃乎游戏、东北话十级挑战赛轮番登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浓浓的邻居烟火气息。车厢内随处可见充满时代感的生产生活用品，磁带、保温瓶、留声机、粮票、手电筒等物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游客不仅能沉浸式的观看表演，参与趣味互动，欣赏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舞蹈，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全氛围感受复古岁月的独特魅力。朋友们，这样的一次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全程6.6公里，车程1小时，路线从铁路公园始发，到乌翠之下，再到铁路公园终点。线下可以前往铁路公园候车室售票厅窗口购买，线上可以关注一旅国际旅行社官方抖音号购买。亲爱的朋友们，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1小时沉浸式的时光漫游，等你来解锁零都旅游新玩法。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

专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有关工作通知。十日，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十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到03星、遥感56号01到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十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十日，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目前呢，事故已造成25人遇难。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十日，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的全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日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十日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和生存策略。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日举行。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9月25日、9月28日、9月30日至10月2日、10月6日至8日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0日，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上，李东辉在做伊春招商推介时说，伊春正在着力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以生态优势塑造发展盛世。一，即做强森林生态旅游产业，让林都美景转化为发展红利。二，即壮大森林食品、林都北药产业。三，即夯实绿色矿山、林木加工、能源产业。四，即培育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随着哈伊高铁、鹤伊高速9月底建成通车，伊春将融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我们将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借助港澳委员联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9月9日，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总结阶段性成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推动专项斗争持续走深走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惩黑恶犯罪，要正视工作进展不均衡、自主发展能力不强等短板，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挖彻查一批黑恶线索，切实让人民群众吃下定心丸，睡好安稳觉。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线索排查核查，聚力依法办案攻坚，深化打散破网和狠抓行业整治四大核心任务，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各级扫黑除恶工作机制要切实扛起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职责，各成员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确保专项斗争有人抓、有人管，抓出实效。

9月8日，伊春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在铁力市举行，活动汇聚成员单位、乡镇企业、科技志愿者等多方力量，设置科普展演、互动体验、成果展示、科普咨询四大功能区域，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科普体验场景，让市民在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提升科学素养。活动现场原创科普情景剧赞客空间豫园流水分艺，以通俗易懂的剧情、生动鲜活的表演，让群众在沉浸式观看中轻松学科学、懂科学。趣味科普知识竞答环节互动氛围火热，学生积极举手抢答，踊跃参与，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夯实科普知识储备。机器人展演、无人机空中特技等科技项目炫酷吸睛，前沿科技成果近距离亮相，引得现场市民纷纷驻足观看打卡。同时，各相关单位搭建展台、布设展板、陈列展品，讲解食品安全、农业技术、低碳生活、防灾减灾等群众关心的科普知识，展现科技赋能发展、科普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效。全国科普月期间，我市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统筹推出9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普研学、科普前沿课堂、科学家精神宣讲、健康科普服务等方面。

0: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

0: 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19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西风4到5级。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2: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11: 听众朋友，如今走进商超，货架上总是少不了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饮、陈皮乌梅茶、苹果黄芪水等中式的养生水。它们身披国潮包装，上面印着零糖、零脂、零卡、古法慢熬、药食同源的宣传语，价格呢也比普通的矿泉水贵出不少。同时，喝养生水能养生的传言在网上不时出现，许多消费者因此认为中式养生水有祛湿、补气、润燥等作用，将其当作日常养生饮品，甚至替换白开水长期饮用。饮品不等于药品，这类饮料不同于中药汤剂，在工业化生产中，为了延长保质期、改善口感和控制成本，经过多次稀释、过滤、杀菌后，养生水最终所含的植物化学物质浓度非常低，指望喝几瓶饮料达到祛湿或补气的效果并不实现实。在门诊中常常遇到把中式养生水当药吃的患者，曾经有糖尿病患者觉得标注零糖祛湿的中式养生水是零风险，便毫无节制地喝，然而饮料标注的零糖指的是零蔗糖，其中依旧含有糖醇类、甜味剂，这一类添加剂会影响人体肠道菌群稳态，导致部分人出现胰岛素敏感性波动，因此糖尿病患者不可无限制地饮用零糖中式养生水。商家的常用手法总结为以下三类：一呢是偷换概念，将古籍中记载药材的功效直接套用在稀释后的饮料上，忽略炮制、剂量差异；二是伪科学表述，隐晦暗示饮

品能够防病治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三是视觉误导，依靠中药材元素包装营造浓郁的养生氛围，实际内容物只是高度稀释的植物提取液，消费者喝到和想象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人群不适合饮用中式养生水，肠胃敏感人群饮用红豆薏米水等凉性饮品容易引发腹胀、腹泻等不适，肾病患者需要严格控制摄入钾、磷，而这一类饮料中矿物质含量缺乏透明标注，风险未知。孕产妇呢，要主动的避开山楂、桂圆、薏米、决明子等可能刺激子宫的食材，如果在孕早期大量饮用会产生隐患。当下很多年轻人用中式养生水替代白开水，这种做法绝对不可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日饮用水量为1500毫升至1700毫升，白开水是安全无代谢负担的首选补水来源，中式养生水仅仅是补充，作为调剂口味的选择，饮用频次控制在每周2次至3次，单次200毫升到300毫升即可。

近日，国家卫健委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针对家用药中普遍存在的困惑，专家就服药时间、漏服处理、过期药品使用及特殊剂型服用方法等常见问题进行了权威解答。空腹、饭前、饭后到底怎么分？服药时间直接影响药效，应严格按说明书或者医嘱服用。空腹指餐前一小时或者餐后两小时，胃内食物较少，有利于药物快速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血药浓度，比如部分抑酸药、抗菌药物。饭前指餐前15到30分钟，胃内仅有少量食物，药物提前作用于胃壁，可减少食物对吸收的干扰，如部分的胃药。饭后是指餐后30分钟到1小时，适用于对胃黏膜刺激性较大的食物，食物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减轻胃部不适，如部分解热镇痛药、抗炎药等。如果不小心漏服了，切勿补服双倍剂量，距离原定时间不久可及时补服。如果已经临近下次服药时间，则跳过漏服的那一次，按照计划服用下一次即可。药品开封后，只要没有过期，就能接着吃吗？其实家庭用药既关注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期，同时要留心药品开封以后的使用期限，不能仅仅凭着外观来判断药品是否还能使用。首先，外观完好不代表药品没有变质，药品过期后可能发生三种变化：药效下降、成分变质产生有害物质、微生物污染风险增加。抗生素过期后不仅影响疗效，还可能导致细菌耐药。其次，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限，有效期指药品未开封时的保存时间，使用期限指开封后还能够安全使用的时间。眼用、鼻用制剂开封后最多是用4周，口服液开封之后应该在1个月内用完。硝酸甘油开封之后易受温度、湿度的影响，一般建议3到6个月更换。那么药片能否掰开取决于药剂，送服液体首选是温开水，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大多禁止掰开或者碾碎，否则可能影响

药效或者增加风险。有刻痕的药片可沿着刻线掰开，无刻痕的则不可自行处理。吞咽困难应该咨询医生更换剂型。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4岁的罗兹·加芬克尔仍然能够回忆起自己在担任学校听觉病矫治师期间，经手诊治的300个孩子中某些人的听力检查的结果。然而现在当他走进一个房间时，却总是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进来。当知道需要某一件东西，但是却又想不起来那是什么的时候，真是太烦人了。加芬克尔最早是在自己60岁退休时察觉到这些记忆断片的现象的，但是他说这种现象在过去4年里变得愈发的频繁。他曾经记在脑子里的许多东西，如今都被他写在了别的载体上，每日代办清单，一本标满就医安排和社交约会的日历本，以及餐桌上整齐排列的药盒。加芬克尔的困扰并非个例，一旦是上了年纪，这些日常健忘的小事，找不到钥匙，思路突然中断，忘掉别人名字，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上楼，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他们也引发人们的焦虑，尤其是对阿尔兹海默病等痴呆症的了解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令人欣慰的是，许多记忆断片背后的原因非常普通。专家表示，在做出最坏的揣测之前，不妨先考虑多种常见而且通常可逆的因素。一定程度的思维速度变慢和回忆不起事情只是正常衰老过程的一部分。对60-70岁的患者来说，你的大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灵光。如果那些症状轻微而且只是偶尔出现，并且整体上你的各项功能仍然正常，那么你所察觉到的现象多半并不属于病理性的问题。如果你仍在管理自己的财务，按时赴约，在熟悉的地方出入自如，那么只是带来少许不便的偶尔健忘，远远没有影响日常生活的记忆障碍那么令人担忧。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谓的健忘其实根本不是记忆力的问题，而是注意力问题。现代生活总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分配给工作、家庭、照料他人的责任，以及脑海中无数的代办事项清单。此外，还有来自电子设备无休止的通知和提醒，这可能会使我们的大脑难以高效地处理和保存信息。斯坦福大学教授说，这是因为记忆必须先经过编码，才能够被调取找回。当你分心走神的时候，这段记忆就压根儿不会被记录下来，然后你拼命回忆一件从未被妥善存档的事情，你会判定自己的记忆力出了问题。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睡眠质量。在睡眠时，大脑会把短期记忆巩固为长期记忆。研究表明，即便是一个晚上不足6个小时的睡眠，就会损害记忆的形成。60-70岁的人群通常有较多的睡眠中断，夜间起床频率增加，但中年人，尤其是同时兼顾子女养育和繁重家务和职场压力的群体，或许也存在着睡眠不佳的问题。研究表明，慢性睡眠剥夺以及失眠、未得到治疗的睡眠呼吸暂停等睡眠障碍，都会破坏大脑巩固记忆的生理过程，从而削弱人的学习能力、专注力、注意力以及信息的记忆能力。激素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海马体、前额叶皮层分布着大量的雌激素受体，随着雌激素水平下降，女性常会注意到思维迟钝，话到嘴边却想不起来的情况。那绝经会影响情绪，而情绪又会影响大脑处理和调取信息的效率。其他可能干扰记忆的疾病包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抑郁、未经治疗的听力丧失、甲状腺疾病和维生素 B12 缺乏症。药物副作用也可能影响记忆力。那如何知道健忘已经发展成为某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况？以下的几条线索可以作为参考。首先，健忘症状是否经常出现，不只是偶尔出现，而是一天出现数次。
第二是在采取补救措施后，健忘现象。

象仍然会出现。例如，如果你开始把钥匙放在门边的同一个收纳碗里，却仍然经常找不到钥匙，这就要提高警惕了。三是，健忘是否造成严重心理负担或者干扰到你的日常生活。医学专家还会关注遗忘的内容、类型，在交谈中，思路断片与彻底忘记曾经发生的交谈存在本质区别，后者是更为严重。即便你确信一定程度的健忘并非危险信号，那么仍然建议你把任何的担忧告诉医生，尤其是在健忘的同时伴有视力、睡眠、执行功能的突发或者极端变化，或是初次确诊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时。除了记忆衰退外，神经退行性疾病还会表现出其他症状，从甲状腺病到睡眠呼吸暂停，多种问题都会造成轻度认知障碍。有些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可能发展成为痴呆，但有些不会。这是一个发现疾病并且进行治疗的黄金阶段，这个阶段是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绝佳时机。研究显示，即便是适度的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规律的运动、健脑饮食、健康监测、认知训练、社交，也可以改善大脑健康。针对于睡眠问题寻求帮助并且治疗心理健康问题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未经治疗的抑郁症看起来可能与痴呆极其相似，如果你需要使用助听器，请及时佩戴。一项研究显示，助听器可能使高危老年群体的认知衰退风险降低近 50%。 在采取减压措施的同时，从事一些抑制的活动以帮助巩固大脑的神经网络。没有必要去学习一门新语言或者一种新乐器，你可以玩拼图、拼字的游戏，或者和朋友打打牌。有几款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新药展现出不错的潜力，但仅适用于病情最初阶段的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

0: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开展上海市儿童 3D 绘画笔产品质量风险隐患排查行动，采取线下摸牌与线上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共摸牌44家经营主体，未发现质量违法行为，抽查产品3批次，未发现不合格。针对排查中发现的无货引流、僵尸链接等问题，督促商家规范经营信息，及时清理无效链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提醒消费者，应该科学选购，规范使用儿童 3D 绘画笔产品，不建议6周岁以下儿童使用该类产品。儿童 3D 打印笔是深受青少年喜爱的创意益智玩具，通过热熔耗材挤出实现立体绘画创作，能够锻炼儿童的动手与创造能力。但是该类产品属于小型热熔挤出式电热玩具，集成电路加热组件、热熔耗材、机械结构，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高温烫伤、电器触电、耗材挥发的有害有毒气体，还有熔融滴落起火等潜在的安全风险。目前该类产品主要执行 GB6675 系列玩具安全标准，并且配套执行 GB19865 电玩具专用安全标准。 GB6675 系列标准和 GB-T19865 均已经出台新版，分别于2026年11月1号和8月1号起实施。新版标准新增加了挥发性有机物强制限制，还有明确甲醛苯、甲苯、二甲苯、TVOC 量化限量标准，有效规避挥发性有害气体带来的健康风险，扩充有毒有害物质管控品类，增加硼元素、多环芳烃、N-亚硝胺、短链氯化石蜡、致敏香料等物质限量要求，全面覆盖玩具产品最常见的风险物质，增速剂管控升级，邻苯二甲酸酯管控范围由6种扩容至10种。统一耗材与主机安全标准，明确儿童 3D 绘画笔主机配套耗材可接触配件均属于玩具管控范围，需同步符合全套化学安全限量要求。
1: 亲密我均书记你
0: 强化电器安全相关规定，新版电玩具的安全完善温升管控的要求，针对不同年龄组别，对同一部位设置差异化温升限值，收紧可触及部件表面温度的控制指标，规范机身等发热部件的热安全防护，增加电池充电器和电池专项要求，明确 USB 充电接口、锂电池供电等方面的安全规范。将充电玩具分为3类，实行差异化管控，防范充电过程中的触电、过热、起火风险。同时，该标准还进一步强化保护电子电路要求，对过热保护、过流保护、自动休眠断电等电子保护功能提出规范性要求和验证方法。扩展光辐射安全要求，对配备 LED 指示灯产品提出更完善的光辐射评估要求，更新标识与说明体系，增加电源玩具标识要求和7个新符号，强化使用说明要求，增加小电池安全要求，要求电池不借助工具，不可触及，防范误吞风险。提醒消费者，在标准过渡期间，消费者需主动甄别产品合规性，家长要严格落实监护责任，引导孩子规范使用产品。 若发现存在质量缺陷、安全隐患产品，要及时联系商家退换货，同时可通过12315平台市场监管缺陷产品召回渠道反馈线索，依法维护自身的消费权益。消费者在选购时应该认准 3C 强制认证标准，查看是否标注了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警示标语等信息，拒绝标识不符合法规要求的产品。按需科学匹配耗材，低温款，熔融温度大约为60摄氏度，烫伤风险相对较低；高温款，熔融温度超过170摄氏度，比肩烫伤风险更高，但成品机械性能更佳。避开无标识散装，采用低价回收料制作的耗材，切勿轻信商家万能兼容耗材、食品级耗材等营销话术。3D 打印耗材不属于食品接触材料，优先选择配备过热保护、闲置自动休眠断电、儿童锁、笔头隔热防护的产品，充电锂电款更为推荐，可减少室电供电长期工作带来的触电、过热风险。产品外观应无掉色、油腻、粘手的问题，常温及加热状态下应无刺鼻的异味、浓烈香味。不建议6周岁以下儿童使用 3D 打印笔，6至12周岁儿童使用时，成人需要全程监护。严禁儿童单独接触加热笔头，不啃咬耗材及成品，以防误食。使用前应该检查电源线、机身外壳是否破损老化，排查安全隐患。使用时保持室内通风，不要在密闭卧室狭小空间内长时间使用。那单次连续使用时长不宜超过30分钟，减少有害挥发物累积吸入风险。使用中如果出现异常发热、冒烟、焦糊异味、出料异常、卡顿堵头等问题，要立即断电停用，切勿继续操作，严禁边充电边使用，避免电路过载发热，禁止触碰高温笔头。刚挤出的熔融耗材使用完毕后应该立即断电，等到机身笔头完全冷却后再收纳。远离纸张、布料等易燃物品，将耗材收纳在幼儿无法触及的区域。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近日，一位50多岁的女性因为反复口腔溃疡前往中医院就诊，检查结果让全家人是始料未及，舌癌。追查病因呢，竟与她佩戴多年的一副不合适的假牙相关。假牙反复摩擦舌侧黏膜，溃疡好了又破，破了又好，细胞在反复损伤和修复中发生了恶变。反复口腔溃疡会引发癌症吗？哪些人群需要注意舌癌呢？在口腔恶性肿瘤中，舌癌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而且近年来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舌癌早期表现之一就是经久不愈的口腔溃疡，和普通上火溃疡看起来区别不大，可能只是稍微硬一些，边缘不太规整。很多人习惯自己喷点西瓜霜，喝点凉茶，等火降下去了就好了。但是普通溃疡一般1到2周可以自行愈合，如果同一个位置溃疡超过2周仍然不愈合，就需要高度警惕了。那么哪些人属于舌癌高发人群？舌癌的发生并非偶然，下列人群需要格外警惕，主动筛查而非被动等待。中老年人群，舌癌发病高峰集中在50到70岁，随着年龄增长，口腔黏膜修复能力下降，长期累积的慢性刺激更易在此阶段诱发癌变。长期烟酒嗜好者，吸烟者患有舌癌风险明显升高，饮酒会进一步放大风险，烟酒并用者风险叠加最高。还有咀嚼槟榔者，槟榔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级致癌物，长期咀嚼者口腔癌发生率显著升高，而且发病年龄往往更早。口腔内存在着慢性的创伤源者，长期未处理的残根

残冠、不合适假牙、不良修复体、持续摩擦黏膜的人群是临床最易被忽视的高危群体。还有就是口腔卫生状况差者，长期牙结石、慢性牙周炎未治病，黏膜持续处于慢性炎症状态，细胞异常增殖风险升高。还有就是有口腔癌家族史者，遗传易感性会使发病风险有所增加，需要更早的定期检查。还有是 HPV 感染者，部分的舌癌与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相关，是不可忽视的。预防舌癌的关键在于尽早发现并且消除口腔内的慢性刺激源，口腔内有残根残冠应该及时拔除或者修复，消除隐患角落。假牙佩戴后应该定期复查，那么检查和贴合度和磨损情况，出现松动、压痛或者是摩擦感时，应该及时调整，切勿忍一忍就过去了。保持口腔清洁，每天正确刷牙，定期洗牙，保持均衡饮食，多吃新鲜蔬果，为口腔黏膜提供修复所需的营养。医生也提醒说，舌癌早期并非是毫无征兆的，只是信号常常被当作小问题忽略。如果口腔内某一处溃疡超过两周仍然不愈合，或者溃疡边缘变硬，基底有硬结，伴有局部疼痛、出血，同侧淋巴结肿大，就应该立刻到口腔科或者肿瘤科等专科就诊，而不是等到反复溃疡不愈才走进医院。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八四幺零

0: 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评书记。
2: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3: 开始了。
4: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在监狱当中啊，终于想清楚弄明白这黑虎大案和地下兵工厂之案是有怎样的联系。于谦早就知道这两个案子只要破了一个，另一个也不攻自破，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方法。如今人质已经获救，于谦心说，最后这一关我是必须给他攻克。现在手里有着奇术方药，于谦经过三天的研习，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成王如约而至的时候，于谦就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了成王了。其实呢，所谓的黑虎奇案，黑虎降临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这黑虎哪来的呀？其实就是这个老道张清风豢养的。在这种封建迷信的色彩之下，好方便抓人呢。抓男的当苦工，抓女的当奴隶。那么你要抓人，直接把这一村子人都抓走，那不得遭人怀疑吗？哎，光天化日之下你抓人干什么？所以呢，有这黑虎吃人来做掩护，嘿，这就方便多了。至此，这两件大案已经全部宣告侦破。案子虽然破了，于谦自己还身陷囹圄呢，还在监狱当中，也没这说法。这是不是让人觉得更加的唏嘘不已啊？那么成王真是看不下去了，他一是要把这个真相公布于众，再一个他要报答这个不平。他从这水牢当中一拉于谦的手啊，我说于大人呐，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咱们所要做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把你从这监狱里边给鼓捣出去，再把该进监狱的那些人呐，比如说那个王振、王老、都堂，就给我鼓捣进来吧。该在这里边住着的也别在外边逍遥法外了。于谦苦笑，王爷，您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呐。这是有天有地，有君有臣，有王法的地方。我既然进来了，就没那么快出去的道理。皇上让我进来，一直也没有什么说法。显然，他这是在犹豫，也是在思考啊。他行了吧？他还思考个屁呀！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明白了，来，就甭管那一套了。你现在就跟我走，咱们一起到八宝。

金殿去评评理，我要参那王振一门。成王啊，拉着于谦出了水牢，是直奔八宝金殿。咱们书说简短，成王带着于谦就见到了朱祁镇。见到英宗之后，成王是嘿嘿的冷笑，呵呵，我说皇兄啊，你办的好事儿啊，哎，居然将我们这么伟大的一位忠臣良将放到监狱里边去了，嘿，你这么做到底是为的什么呀？朱祁镇气的呀，鼓鼓的。我说玉帝，于谦乃是犯罪之人，你不经朕的允许，没有三法司的文书，怎么就公然将于谦领到八宝金殿呢？这根本就不符合规矩，这成何体统啊！哈哈哈哈！我说万岁，现在您还讲规矩，那我且问你，那这张清风差点成了国师，这符合不符合规矩啊？啊，你那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他贪赃枉法，为了一己之私，将我们大明的铁器出售给瓦剌，翻过头来要打我们自己，这符合不符合规矩啊？啊，为了这地下的兵工厂，多少人呢？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男的当工人，女的当奴隶，被无故抓到兵工厂当中，这符合不符合规矩啊？我们大明的法度何在？天理人心何在？呵，这成王今天是豁出去了，当着朱祁镇的面是振振有词啊，这八宝金殿啊，汪汪的带着回音的，说的朱祁镇是哑口无言。紧跟着成王就跟于谦一起把他们的调查结果啪啪啪啪一五一十摆在朱祁镇的面前，全跟皇上汇报了，一点没带保留的。而且成王说，这是物证，你想要人证啊，那些苦功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要口供马上给你送来，你要见人不出一天我就给你送到八宝金殿上，你看怎么样？皇上朱祁镇摆了摆手，不必了，不必了。玉帝于爱卿，你们辛苦了，朕要为你们记上一功。哎呀，这出乎于谦的意料，其实我们皇上可以啊，啊，虽然我还没出狱呢，先给我记一功，你看，那看这意思，这事儿就这么完了。那对于王振，似乎就没有什么贬黜之意吗？再看此时朱祁镇身旁的王振呢，平常那么稳当的王老都堂，此时间呢，似乎也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如果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他的下体那两条腿藏在那衣服里边，在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微微的颤抖。只见王振呢，突然之间来到皇上的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万岁，老奴罪该万死，万岁你处死老奴了吧。说着话，王振磕头好似鸡千岁米，是磕头带响。哎呀，成王心说，是你是罪该万死，可是啊，这事儿有一样，你越是这么说呀，这皇上越不能把你处死。哎，你看看这皇帝听这太监的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太监说什么都听，唯独说自己罪该万死的时候，皇上他就不听了。哎，朱祁镇皱着眉头看着王振，王振，你且说说这里边的事情是不是你的所作所为呀？哎呀，万岁呀，

0: 老奴犯的是失察之罪呀。
1: 哎，成王于谦一听不对呀，这画风不对，怎么是失察之罪呀？哦，合着这些事儿不是你干的，都是别人干的，你只负有领导责任。嘿，你倒抖一干净。
0: 就听王振说，老奴早就规劝陛下，太监的权力不可过大呀，尤其像那山西大同府，那乃是边关重镇，郭靖此人的确此前能够尽忠职守，可是近两年来我已经不断的提醒万岁，郭靖虽然忠于陛下，可是呢此人手脚不干净，愿意贪图小便宜。
1: 怎么样怎么样，出事儿了吧？
0: 这郭靖借着自己监军的威风，在山西当地那是欺上瞒下，作威作福啊，现如今居然能够暗自设立一个兵工厂以供瓦剌人之需，而且呢他还伪造了老奴的手谕。哎呀，真是令人痛心，令人发指。
1: 哎呀，这王振是真能编的，好嘛，合着这些事儿他是一推二六五，全推到这郭靖身上去了。于谦这成王也不展乐，他们就看着这朱祁镇，心说皇上您就全信吗？哎，我们倒要看看这王振怎么往下编。
2: 哎呦，这王振真能说呀，滔滔不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反正总而言之吧，比说书的能说。哎，把自己的这些责任全都给摘掉了，所有的罪过都是这郭靖郭公公的。
0: 朱祁镇眯缝着眼睛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是啊，如此说来你也的确犯有失察之罪。朱祁镇说这句话的时候显然不太高兴，王振吓得抖衣而战，跪到朱祁镇的身前，是不住的磕头，
3: 老奴知错，老奴知罪。
0: 陛下，如果今日因为此事您要处死老奴，老奴也绝无怨言，只是老奴希望陛下知道，老奴一直以爱护陛下为己任，时时刻刻将陛下挂在心上，老奴斗胆有一个请求，不知陛下能应允否？
1: 成王一看，来了来了来了，你看看之前有什么罪该万死啊，处死我吧，那都是虚的，哎，现在这才是真章呢。成王说行了，你就别在这演戏了，还什么有什么这个请求能应允否，你赶紧说吧，你想怎么着啊？
0: 老奴就请陛下允许老奴将这条老命放在战场上去消磨吧，与其在今天杀了老奴，不如让瓦剌的军刀将老奴砍死在战场之上。
1: 说着话，王振的眼泪淌下来了。
2: 呦呦呦呦呦呦呦，成王一看，你可真行哎，称得上国家一级演员啊，这情绪真到位，这声音控制的真好，这眼泪说来就来，感情你是刘备啊，你哭着什么劲呢？谁让你上沙场了啊，谁让你保家卫国了，你这说的都是什么话呀？
1: 成王在这儿还没听明白呢，于谦已经品出来话中的滋味了，他抱拳拱手问英宗朱祁镇，
0: 陛下，罪臣于谦也斗胆问上一句，王都堂所说难道是有所指的吗？是不是瓦剌已经要进犯我大明了呢？
2: 哎呀，
1: 听到于谦这一说呀，朱祁钰也反应过来了，哦，感情是这么档的事儿啊，怎么着，这瓦剌已经蠢蠢欲动要进犯我大明了吗？

唉，朱祁镇长叹一声，什么蠢蠢欲动啊，现在瓦剌大军已然南下，奔我大明而来呀。我们刚刚接到禀报，脱脱不花率领兀良哈的兵马进攻辽东，阿剌之院进攻宣府，围攻赤城，而且又派遣其他的兵马进攻甘州，而叶先呢，他自己领兵进攻我们的大同啊。刚刚得到的消息，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战报刚刚飞到北京。哎呀，成王和于谦一听都顿感紧张。哈哈，我说朱祁镇不急着处理这王振，原来眼下有更棘手的事情了。就听王振趴伏在地，万岁呀，老奴请于万岁一起去征那大胆的瓦剌，将蒙古人赶回塞外，老奴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天日可表老奴忠于陛下之心。说着话他哭着。成王跟于谦明白了，瓦剌大军南犯大明，那么此时英宗朱祁镇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要御驾亲征，嘿，亲自要跟这瓦剌碰碰硬啊。哎呀，这可了不得呀。成王跟于谦不约而同的看了看对方，他们是分别劝说英宗朱祁镇，都表达了不希望朱祁镇御驾亲征的这种想法。其实啊，明朝皇帝打仗个顶个的吧，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再到明成祖朱棣，后来的仁宗宣宗都打过仗。可是有一样，最能打的应该说是明成祖朱棣了，朱元璋也不错。凡是跟蒙古人打仗，那是输多赢少，反正啊，这仗你不打不行，打了也白打。为什么？这蒙古人咱说了呀，忽聚忽散，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此时的明长城还没有修好啊，没有天堑能够阻隔这蒙古人的进犯。但是呢，蒙古人内部他们也矛盾重重，如果你能够从中斡旋呢，掌握好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彼此分化，彼此孤立的。但是你一旦开打，那蒙古人就会空前的团结，与你是死拼到底。所以说呢，甭管是朱元璋还是朱棣还是谁，也不光是他们呀，中国历史上哪一代的君王想把塞北的少数民族彻底赶尽杀绝，那都是痴心妄想啊。有长城能够分而治之，彼此呢在做些买卖，互相通商，互通有无，这是最好的一种相处方式了。别动不动就打仗，劳民伤财，这是其一。其二，明英宗朱祁镇年纪尚幼，经验尚浅，他可比不了能征惯战的朱元璋和朱棣呀。那朱元璋和朱棣本来就是马上皇帝出身，反正啊，打自己家里边的人也不含糊，打蒙古人呢还凑合事儿。这朱祁镇从小就养在深宫，他这那两位怎么比呀？所以说，明英宗朱祁镇要领兵带队去碰野仙，那不是以卵击石吗？你也别说你到了塞北，你都摸不着野仙的影子，就是碰见野仙，就你率领那三大营的水平啊，跟野仙一碰你就玩完了。那野仙有的是计谋和手段的，对塞北的地形地势你熟悉吗？你有人家蒙古人骁勇吗？所以说呀，于谦人成王是苦口婆心在这规劝。

对，朱祁镇，无奈朱祁镇就不爱听这个。他不爱听什么呀？他最不爱听的就是自己比不上列祖列宗。哎，朱曰。

0: 不上，我的列祖列宗呢？这是朱祁镇的想法。那么王振的想法呢？那就更明确了。王振这是在转移注意力，嘿，他要跟随着朱祁镇去亲政啊，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忠心呐、啊。哎，你看看，皇上你亲征，老奴时刻跟随，陪伴在皇帝的身边，这你还能说老奴对你有二心吗？所以对于王振来说，这是他的政治利益。那么王振又为什么贪图瓦剌人的钱财呢？他难道不怕瓦剌势力做大，反过来威胁大明吗？其实这也不奇怪呀、啊、那个时候啊，明朝跟蒙古的几家势力是都有合作，也都有不睦，互相之间里勾外连的，今天互相利用，明天互相倾轧，能得点利就得点利，这都是很正常的。只不过王振他没料到野先瓦剌的势力能够壮大的这么快，哎，仅此而已呀、啊。所以今天不管成王和于谦如何规劝，这一对君臣就是不听。正在几个人呢在这金殿上，在这没商量出头绪来呢，就听外面有人高喊：报报报报报报报，八百里进京紧急奏报，是大事，不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1: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

0: 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
1: 我早记得
0: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今晚中，我曾经同心，不如痴痴相见，再等再等。身外的，身外神圣的人，最真最真，最真有心，不离天分。

0: 油和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和调味品。盐作为人体必需的一种营养素，有很重要的生理功能，但是过量的摄入会成为导致高血压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控制盐的摄入量呢？
1: 俗话说盐为百味之王，大家都发现呢，盐放得多的食物呢口味重，能刺激人的食欲，我们感到就是口感比较好，所以这个盐呢是咱们日常的饮食加工中最常见的一个调味品。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钠呢是咱们人体必需的一个营养素，有很重要的生理功能，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呢，钠的摄入过高可以成为导致高血压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去想办法合理的控制这个盐的使用量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每人每天那个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6克。但是呢，中国居民的膳食调查却发现呢，咱们中国居民的平均盐的摄入量呢远远超过10克以上。那我们怎么办呢？第一条呢，营养师建议大家呢在炒菜的时候呢，合理的定量的把这个盐呢加入菜中，控制盐的用量。第二点呢，我们要注意的是注意食物中看不见的盐，比如说一些调味品，还有一些加工食品都含有大量的盐，尽量少吃这类加工食品。如果偶尔吃的话呢，我们应该呢相应的减少当日的我们的这个盐的这个用量。第三点要注意的是，我们因为盐用的少了，有些人觉得口味淡，怎么办呢？咱们生活中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食材，它们有一些香味儿，比如说洋葱、大蒜，有些调味品醋、胡椒粉、生姜、辣椒。各位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的需求呢，适量在菜肴中呢添加这些特殊的食材，提升蔬菜的口味，增加食欲。
0: 食用油作为一种脂肪，是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素之一，但是过量的摄入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合理的控制食用油的摄入量。
1: 说到这个烹调油呢，它包括植物油和动物油两种。植物油呢，咱们常吃的是大豆油、花生油、菜籽油、芝麻油、橄榄油，而这个动物油呢，羊油、牛油、猪油，也就大概是这些。这个

油呢，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脂肪，脂肪是咱们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它对人体呢具有非常重要的营养作用。但是烹调油作为一种脂肪，它毕竟是一种高能量的食物，长期摄入过多可以引发肥胖，而肥胖呢是咱们导致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多种慢性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那么在生活中咱们怎么样去控制这个油的用量，预防这个超重和肥胖呢？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成年人每人每天呢30克的油，这个时候咱们对油就有一个量的这个认识以后呢，在咱们日常的做菜的过程中呢，就是合理去添加这种油的量。第二点呢，咱们在加工蔬菜的过程中呢，可以适当的呢减少炒菜，采用一些蒸的、凉拌的方法。还有呢，在加工咱们的这些动物性食物，比如说牛羊肉，这种时候咱们尽量呢采用一些炖的、煮的、蒸的办法，也是减少油的这个用量的一个好方法。最后要提示大家的是，还要合理的选择油的种类，就是咱们说含不饱和脂肪酸的这种植物油，但是油它同样是脂肪，它可以提供能量导致肥胖，我们仍然要控制它的用量。

还在久坐吗？没事儿，走两步。上班坐着，开车坐着，吃饭坐着，回家看电视玩手机还是坐着，除了挤公交地铁没座位，一天之中能坐着就绝不站着，是不是像极了每天的你？长时间久坐致使活动量大大减少，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影响。那么久坐都有哪些危害？久坐的危害一，久坐使人的脑供血不足，导致脑供氧和营养物质减少，加重人体乏力、失眠、记忆力减退，并增大患老年性痴呆症的可能性。久坐的危害二，久坐不动会引发全身肌肉酸痛、脖子僵硬和头痛头晕，加重人的腰椎疾病和颈椎疾病。久坐的危害三，按照规律每天坐在办公室努力工作，消耗了大量的脑力和体力，应该常感到饥饿才对，但是为什么一到了吃饭时间却还是什么都不想吃，也不觉得饿呢？这就是久坐的威力。久坐的危害四，久坐可使直肠附近的静脉丛长期充血，淤血程度加重，从而使人的痔疮加重，导致大便出血、肛裂等症。久坐危害之五，当摄入的热量大于消耗的热量时，体内的脂肪容易堆积，体重便会上升，肥胖是引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久坐危害之六，人保持长时间坐姿，全身重量压在脊椎骨底端，加上肩膀和颈部长时间不活动，容易引起颈椎僵硬，严重者甚至导致脊椎变形，而诱发弓背及骨质增生。久坐危害之七，久坐不动会压迫位于臀部和大腿部的膀胱经，造成膀胱经气血运行不畅，导致膀胱功能失常，而肾经与膀胱经相表里，这样就会引发肾功能异常。所谓久坐伤肾，就是这个道理。怎样才能减少久坐的危害呢？在非坐不可的时候，首先需要保持正确的坐姿，肩膀自然下垂，背部挺直，手臂弯曲幅度尽可能小，臀部接触椅背，膝盖后面不接触坐板，脚平放在地板或者脚垫上。另外，选择一张比较稳的电脑椅，最好不要选择带轮子、平衡性差的那种，这样可以减少久坐时的身体紧张感。其次，应该保证适量运动，每15分钟左右起立一次，每1小时活动几分钟，坚持每天运动30分钟。如果上班时间不允许，也要适当甩甩头、扭扭腰。赶紧起来运动15分钟吧。

孔子除了有一个叫孔鲤的儿子之外，还有女儿吗？根据《论语》的记载，孔子至少还有一个女儿，他把这个女儿嫁给了自己的弟子公冶长。那么公冶长到底有怎样的长处，入了孔老师的法眼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据《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弃也，虽在累谢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弃之。孔老师评价公冶长说，可弃也，弃动词，读四声，可弃也就是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这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评价了。累谢呢，指的是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头指的是监狱，也就是说公冶长蹲过监狱。当然孔子说公冶长虽然蹲过监狱，但他并没有犯罪，所以呢便把女儿嫁给了他。读到这里啊，不免感到蹊跷，公冶长蹲过监狱却是无辜者，这个好理解，因为当时的社会比较混乱，出现冤狱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但是一个无辜者就能够被孔子选为女婿吗？这个理由显然不够充分。我们翻阅其他典籍，孔子家语提到过一种说法，说公冶长为人能忍耻。所谓能忍耻啊，第一，公冶长做事不易冲动，他为人比较谨慎；第二，公冶长不易被外界评价干扰，这个人很有定力。换言之啊，公冶长认为人世间的荣辱那都是外界所加，他内心很笃定，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总之吧，公冶长能够借机用人，知道如何保全自己。孔子正是看中了他这种品格，所以呢把女儿嫁给了他。我们都知道啊，选女婿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可不一样。毋庸置疑啊，勇猛善战的子路，能言善辩的子贡，沉迷学习的颜回，这都是一流人才，但是他们未必等于是好女婿。而谨慎靠谱，能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完整的家的公冶长，最终成为了东床快婿。我的这个判断有没有依据呢？这里还有一个旁证。南容三父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弃之。说有一个叫南容的人，反复诵读《诗经》中写白圭的这几句诗，孔子便把自己的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这几句诗是这样的：白圭之殿尚可磨也，斯言之殿不可为也。大意是什么呢？说白圭上的污点尚可以磨掉，言语中的污点却难以去掉。可见呀，南容深知，病从口入，祸从口。

出的道理，所以啊，出言谨慎。一个出言谨慎的人，他必然慎行。可见呀，孔子为自己的侄女选的女婿和公冶长很相似，同样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孔子看中了南容这种品格，所以把自己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啊，孔子在给自己的女儿侄女啊选女婿的时候，首要的看重的是小伙子是否谨慎。换言之啊，能借机用人、谨言慎行的人，孔子才会把女儿侄女托付给他。当然，孔子这个择婿标准并不是什么金科玉律，今天的父亲更不一定要照搬孔子的这种择婿办法。我只是想说呀，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能看出孔子虽然是圣贤，但同时也是一位普通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2: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2: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继续来关注本周第十位老薛薛之谦这首《媚人》（Sycophant）。
10: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

会认。你摆什么阵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

这就是本周第十位 Number Ten 薛之谦《美人》。那他其实呢 ，sycophant 就是谄媚者的意思。发布当天呢，就是恰逢了薛之谦《万兽之王》巡回演唱会北京鸟巢的生日专场。《美人》呢，在表面意义上呢是写感情里边的卑微讨好，但听进去了以后会发现他在写所有人。我们继续来听本。

这首爱曲来自于楼顶 Loading 他们的第二张专辑有时我想捕捉一只蝴蝶。独立乐队的一个宿命呢，常常就是叫好不叫座，但是 Loading 他们正在打破这个魔咒，爱曲能够在星光会榜单冲到第九位，说明了独立音乐和主流榜单之间的墙正在一点一点的被敲碎。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八位 Number 8 郁可唯见幸福，连续在榜六周，并且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名次了。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莫离的人物曲，它的功能就是为剧情而服务的，而郁可唯完美的去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太擅长唱 OST 了，也期待后续郁可唯可以有更加个性化的作品出来咯。

句 Because 您是生命和宇宙，而在半个多世纪的以后，罗大佑呢则是以所以回望人生和这个时代。歌里是罗大佑对于 AI 时代经济疲弱社会焦虑的一些观察，而旋律基调来自一种如波澜起伏般的摆荡的律动，去贴合那生命最原初的记忆。首次上榜就空降第七位，音乐教父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我们来听这首所以

墨菲定律 Red Berry 用一颗小红莓串起了一段回忆，那个味道，那个夏天，那个人，致敬1992年爆火的爱尔兰乐队小红莓 The Cranberries。 墨菲定律的个人风格也是越来越突出了，祝贺他们。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五位的歌曲 Number 5， 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第三周在榜。那么一次呢很靠前，依然是实力强劲的甲乙丙丁，由李佳薇亲自参与制作，延续了她擅长的情歌路线。李佳薇也可以说是用高音讲故事的歌手，她对于在高音当中的情感的控制能力很熟练，一首很好听的情歌，也期待后面能够继续维持好的成绩。

以上就是本周第五位的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来关注本周第四位 No.4 张艺兴北京的雨，首次上榜呢就排在了第四的位置，成绩非常好。歌曲来自于他发行的专辑斗战胜佛。张艺兴呢也是华语坛全能型的艺人代表了，从 XO 的主舞到如今的音乐的制作人老板，他的成长轨迹就是偶像进化史。

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本周第三位 Number Three， 万妮达 Bad Boy， 上期的是冠军曲目，本周来到第三位，依然是一个高名次了。而且呢，万妮达呢，她最近来讲是华语的说唱圈非常耀眼的名字之一了。她也是作为歌手2026的唯一的补位说唱歌手登上这个舞台，在第六期的洗榜赛当中呢，可以说凭借改编自 MA 的 Bad Boy 拿上全场第一。万妮达改编了自己的一些创作的 rap 段落，然后磨了三版编曲，既有原作的野性张力，又注入了万妮达的嘻哈灵魂，是一次兼具态度和旋律的成功改编。我们再来听一下他的副歌部分吧。

只会是我生理。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二位的歌曲 Number Two， 范晓萱《老朋友》，上期第三，本期第二。《老朋友》这首歌呢是电影《魔方小姐》的插曲，这首歌呢也是范晓萱写给所有陪她走过30年的人的。这首歌并不复杂，但是非常真诚。

0: 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本周冠军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这首歌呢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了。本期空降冠军，两个人的音色反差鲜明，却完美相融。周深的嗓音空灵细腻，穿透力十足，而 Ella 的声线也很温暖厚实，叙事感强，一柔一软当中能够演绎出一首非常棒的作品。唐田和鹏飞的金牌词曲，周深和 Ella 的顶级声线，再加上《八仙》这个国民的 IP 的加持，全世界的雨的热度还会继续飙升下去。让我们一起来听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北京之旅。龙脉贯穿京城的说法指的是什么？老北京城建筑布局中有一条长约 7.8 千米并贯穿南北的中轴线，南起永定河，北到钟鼓楼，汇集了北京古代城市建筑的精髓。主要建筑自南向北为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神武门、景山、地安门、鼓楼、钟楼等，见证了老北京城的沧桑变迁。中轴线始于元朝大都的规划设计，至明清两朝形成了现有的规模。相比于世界上众多以河流贯穿的著名城市，北京的中轴线是人造的，有严格的左右对称和层次递进，设计精确且起伏有序，展示了实用性和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它的目的是强调和巩固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使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观念在城市建设中的体现。所以中轴线又被古人称为龙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轴线上又扩建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奥体公园等，延续了古都文脉。
1: 我们老祖宗把建都选址在这儿，但是为什么在建都的时候要设计一个中轴线呢？《吕氏春秋》有言啊，古之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公，则宫之中而立庙。那么中这个概念在我们中国人的理念中太重要了。我们知道从古至今，北京城就形成了以故宫皇城为中心的一种向心式的格局，最中间是故宫，然后外面是皇城，然后内城，然后外城，他们层层拱卫着紫禁城，使整个北京城呈现出一种向心式的同心同轴的方形城市的分布。当然啊，北京中轴线不只是一个中心点，它其实还是一条中线，所以我们才叫中轴线嘛，它应该是一种轴对称。那么这种轴对称，一个意义上是说什么？是某一建筑本身呈现的一种轴对称。比如大家看到的鼓楼，故宫的太和殿，包括正阳门，包括其实天坛本身，是吧？它是一种轴对称的建筑。在这条中线的左右两侧，它不同的建筑呈现的是对称分布。比如我们来看这个永定门的左右两侧，分别是祭天的天坛，还有皇帝清更的先农坛。你再比如说在天安门的两侧是什么？东边是我们祭祀先祖的太庙，而右边是我们祭祀土地神的社稷坛。它呈现一种意义上的互补，就像我们看到的中轴线，它就像一个担子一样挑起了左右两边的建筑啊，让整个建筑呈现出一种均衡、稳固、有序的一种美啊，以中为尊，左右对称。
0: 你知道怎样的街道才能称为胡同吗？有名的胡同360，无名的胡同赛牛毛的俗话体现了北京胡同数量之多，但并非所有街道都能称为胡同。

0: 胡同最早形成于元朝建元大都的时期，当时城内道路纵横交错，排列井然有序，全城设有九条南北走向和东西走向的大路，南北走向主干道称为京，东西走向主干道称为纬，经纬交叉划出居民区及坊，坊内以东西走向为主的相距甚近的道路称为胡同，道路中比胡同宽的是小街，比小街宽的是大街。后来明清两朝在前朝的基础上修建了都城，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胡同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
1: 四通八达的胡同曾经连接着北京的千家万户，在城市化进程的冲击之下，它又犹如北京建筑文化的部分记忆，越来越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历史文化街区内的胡同历经元明清700多年，至今仍保存相对完好，这其中独具魅力的史家胡同最有名。胡同全长700米，灰砖墙和大红门格外醒目，现仍保存有4合院80座。史家胡同历代官宦云集，清朝选录赴美留学生的考场曾设于此，现在它是公认的完整保留老北京生活气息的胡同之一，担负着最大限度保护胡同原有风貌的历史使命。讲述老北京故事的第一家胡同博物馆就深藏在这里，走进史家胡同博物馆，你会情不自禁想伸手抚摸一下锈迹斑斑的老门，历经百年风雨的老门注视着匆匆过往的人们，迈进院落又似乎能听到各家各户那些平凡暖心的家事。回家串门主题展览形象生动地讲述着胡同里曾经的人和事儿。
0: 八大菜系中为何没有京菜？中国菜肴有四大风味和八大菜系之说，四大风味是鲁、川、粤、淮、扬，八大菜系指山东菜、四川菜、湖南菜、江苏菜、浙江菜、安徽菜、广东菜、福建菜。北京美食众多，却没有北京菜之说，这主要是因为京菜融合八方风味，不完全是北京地方菜。古代宫廷雇佣来自四面八方的厨师，形成了宫廷菜，北京烤鸭、涮羊肉等都是名扬四海的宫廷菜。京剧为何能当得起国粹之名？京剧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京剧与其他地方剧种不同，发源地不在北京，最开始是徽班进京，后来汉调进京，徽汉合流称皮黄戏，在吸收昆曲、秦腔、歌阳腔和其他众多地方戏曲的曲艺，形成乱弹，最后演变为京剧。与其他地方剧种不同，京剧的发声不以地方方言为基础，更多采用了韵白，韵白以湖广音、中州音为基础，有尖团子、上口音、合辙押韵，跌宕起伏，恰似吟咏一般。京剧作为国粹，除了本身的独特性，还有其他原因。京剧是世界普遍认同的剧种，世界戏剧三大表演体系为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德国的布莱希特体系和中国的梅兰芳体系。京剧是历史上形成的，源于民间，也加工于上层社会，最后又流于民间，成为时尚。同时，京剧具有写意性和虚拟性，城市化和行当化，综合性和大众性，是当之无愧的国粹。你知道

首都放射线的数量和命名规律吗？我国高速公路的编号由字母 G 和阿拉伯数字组合而成。阿拉伯数字编号采用一位、二位和四位数。其中，从北京始发的首都放射线高速公路采用一位数，纵线和横线采用二位数，城市绕城环线和联络线采用四位数。G1 为京哈高速公路，从 G1 开始沿顺时针方向，分别是 G2 京沪高速公路、G3 京台高速公路、G4 京港澳高速公路、G5 京昆高速公路、G6 京藏高速公路、G7 京新高速公路。七条首都放射线，十一条南北纵向线和十八条东西横向线，长度共约 8.5 万千米，覆盖10亿多人口。为什么要改京霸城际铁路为京雄城际铁路？京雄城际铁路是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新建的一条城际铁路。该铁路起自北京西站，经北京大兴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河北固安、霸州，终至雄安新区。全长106千米，全线设六座车站，分别是北京西、北京大兴站、大兴机场站、固安东站、霸州北站、雄安站。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雄安新区。为了满足雄安新区运输要求，将原京霸城际铁路新机场至霸州段调整为新机场至雄安新区。改京霸城际铁路为京雄城际铁路。2018年2月28日，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正式开工建设。2019年9月26日，京雄城际铁路北京西至大兴机场段开通运营。2020年12月27日，大兴机场至雄安段开通运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战略地位是什么？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到2035年，我们这里呢简称规划，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城市副中心位于北京市域东部，长安街东延长线与大运河交汇处，距天安门约25千米。规划显示，城市副中心用地总面积155平方千米，加上拓展区域覆盖通州，全区约906平方千米。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战略定位是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与河北雄安新区共同建成北京新的两翼。建设城市副中心的初衷是通过对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的疏解，来示范带动非首都功能的疏解，缓解中心城的城市病。什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前区域总人口已超过1亿人，面临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城镇体系发展失衡、区域与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等突出问题。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面向未来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京津冀协同发展、城镇化健康发展对于全国城镇群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京津冀区域的整体定位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专家指出，京津冀推动区域整体协同发展，必须要树立区域一盘棋理念，交通一体化先行，产业一体化作为突破口，而公共服务一体化是关键所在。

0: 北京在推进一带一路上具有什么作用？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北京承载着一带一路建设中北向
1: 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咱们一块聊月令。那提到月令啊，有些朋友可能觉得生疏一些，不知道这是啥。其实这个月令啊，它是古代的一种文章题材，记录当时的天文历法、自然气候，这些统治者会根据这些来发布生产生活的一些政令，所以说叫做月令。在古代的民间呢，会把每五天视为一候，用鸟兽草木的变动来验证月令的变化。在一部叫《玉海》的书里边就记载，说是每五日为一候，三候就是半个月为一气。因此说这一年里边每个月有两个节气，一年就是24节气。而且在每个月的月首称为节气，在每个月的月中称为中气。这样算来呀，一年就有72候，每个月就有6候。有一些古籍，比如《时训》《时限书》里边，都对每个月的物候和自然现象做了记录。下面咱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来看孟春之月，这个孟春之月就是指农历的正月，这个时候东风送暖，大地也开始解冻，一些冬眠的小动物也开始在冻中苏醒，河里边的冰开始融化成碎冰片，鱼开始到水面游动，大雁会感到春天的气息，会选择回到北方。再来看仲春之月，这个仲春之月就指的是农历2月，这个时候桃花开始绽放，黄莺开始鸣叫，雄鹰也开始繁殖后代，燕子会回到北方，也会出现打雷和闪电。再来看季春之月，季春之月就指的是农历3月，这个时候雨水增多，天空中会出现彩虹，水里边的浮萍开始生长，布谷鸟会催着人们播种，南方的养蚕人也开始劳作了。再来看孟夏之月，这个孟夏之月就是指农历4月，也是夏季的第一个月，这个时候蝼蛄开始鸣叫，蚯蚓也耐不住寂寞出来活动了，一些黄瓜呀苦菜这些也开始快速生长，这个时候也即将迎来麦秋的时节。之后就是仲夏之月，也就是农历的5月，也是夏季的第二个月，这个时候啊，一些幼小的螳螂开始出生了，鹿的犄角也开始脱落，知了开始鸣叫，在一些背阴的地方，半夏这些喜阴的植物开始萌芽。之后就是季夏之月，就是农历6月，也是夏季的第三个月，这个时候啊，小暑将至，风的温度也升高了，就连蟋蟀都去跑到阴凉的地方待着了，人们也能感觉到土地潮湿，天气闷热，还经常会下大雨。接下来就是孟秋之月，这个孟秋之月就是秋天的第一个月，这个时候开始刮凉风了，早上和晚上都会有露水，那些老鹰也开始捕猎大量的猎物，天地万物开始凋零，充满了一股肃杀之气，田里面的谷物也开始慢慢的成熟。接下来就是仲秋之月，仲秋之月就是农历8月，秋季的第二个月，这个时候啊，燕子就会飞往南方，而那些在北方过冬的鸟类也会开始储存过冬的食物，雷声会渐渐停止，一些冬眠的动物开始在洞口培土，这个时候因为降水会越来越少，河水就开始枯竭。之后就是季秋之月，季秋之月就是农历9月，也是秋季的第三个月，这个时候啊，大雁南飞，菊花开放，草木开始枯黄，那些冬眠的动物都钻进了洞里准备过冬了。接下来就是孟冬之月，孟冬之月指的就是农历的10月，也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这个时候水面开始结冰，大地开始上冻，冬天也就正式的到来了。接下来就是仲冬之月，仲冬之月就指的是农历11月，也是冬季的第二个月，这个月呀，冰会结

埋得更厚，土地开始被冻裂，老虎开始交配。最后呢，就是季冬之月，就指的是农历十二月，又叫腊月，也是冬季的第三个月。这个时候啊，大雁虽然还在南方过冬，却已经开始准备向北方迁移了。在北方呢，喜鹊筑巢，鸡开始下蛋，老鹰也会异常的凶猛迅捷。以上这些就是关于月令的说法，供大家简单的了解。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

0: 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正说到麻叔谋开运河开到了象州一带，象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一带。说的不是在下邳呀、徐州啊那一带开河吗？怎么又跑到安阳呢？因为通济渠啊开完了。你看，虽然说麻叔谋狠，麻叔谋恶，但狠恶确实啊也卓有成效。在他灭绝人寰残酷的手段下，这通济渠啊开凿完毕。那当然麻叔谋啊赚了个盆满钵满呢、通济渠沿线百姓是怨声载道啊，为了开河，死去的河工是无计其数啊，很多人都造了反了。但是皇上杨广他不在乎这个，他觉得麻叔谋啊开河有功，大肆嘉奖。不但如此，在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春三月，隋炀帝杨广是二下扬州啊。那这一次下扬州啊，比之前头一次下扬州规模还大呀。另外呢，这一次隋炀帝也更有底了。为什么呢？因为隋炀帝在大业五年，就是公元609年，在扬州就大兴土木啊，建筑了江都宫。这江都宫啊气势恢宏啊，一点也不次于西京东京的皇宫啊。隋炀帝甚至都觉得未来弄不巧啊，我可以迁都到江都。为什么叫江都呢？你看，我就已然呢想把它作为我的首都了，所以这一次更有底了。我到这里，我行宫都盖好了，盖了4年了，里面的潮湿气呀、那都已经散完了，我住进去舒舒服服。另外河道也加宽了呀，那比一下扬州是更加顺畅啊。所以杨广带着龙舟船队延绵几十里呀、两岸车马簇拥而行，是直奔扬州啊。杨广非常高兴啊，为此还专门的做了一首诗，叫《早渡淮诗》啊。说平淮既渺渺，小雾复霏霏，淮殿未分色，央芒共尘灰。青霞转孤雨，锦帆出长旗，超鱼食药浪，杀禽鸣玉飞。会师高秋晚，抽音逝水归呀。可见杨广这一次啊兴致勃勃呀。为什么呢？他比第一次来呀更加自信了。因为第一次来是大业元年，自己刚刚登基，可是这一次啊已经有5年了。这5年当中，其实杨广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因为咱们本套书啊并不是以杨广作为主角。

0: 觉得，
1: 咱说的不是杨广演义，不是隋炀帝，所以呢，对隋炀帝咱介绍的也只是一个方面。其实隋炀帝呀，咱也经常说，他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虽然也算得上是一位暴君，但是也做了不少事情啊。这五年当中，隋炀帝可以说呀，威服四夷呀。你别看呢，这山东、河南这一带呀，被义军闹得挺乱乎，其实在对待边境少数民族关系上，隋炀帝呀颇有建树啊，威服四夷，被突厥尊为圣人可汗呐，可以说是威加四海，春风得意，以至于当时啊，通过东南海域，就从大洋那端呢，都已经有远夷来朝了，这使隋炀帝更加觉得光彩呀，而且他派出去很多的使者去出使各个国家，比如常俊通赤土，陈棱治琉球，裴世清使倭国，就是日本呐，都带来令人欣喜的好消息呀。那么现在呀，很多西域国家对大隋呀是称藩臣服啊，而且呢派了很多使者，包括他们国家的王子呀，比如啊高昌王屈伯牙、伊吾土屯社以及西域各国使者，现在都在杨广身边呢。杨广一看，得了，我带着你们呢游览游览我的大好中华吧，带着你们到锦绣江南去看一看，好让你们呢回国之后好好的宣扬宣扬我中原的繁盛，让你们知道知道，你们呢归服我们，你们不吃亏呀，你们沾着大光呢，光我们的灿烂文明，你们呢就得学上几辈子呀，这样一来你们才能够心悦诚服的向我圣人可汗朝贡啊。所以这一次隋炀帝二下扬州，那可以说正值春风得意呀，在江都宫这么一住就是一年呐。可以说杨广啊，为了加强对江南的统治，在江南现场事事听政，把这江都宫啊打造的也如铁桶一般呢。那未来为什么有个扬州会呀？为什么呢扬州会那么凶险呢？人家的江都宫盖得真好啊。那杨广在对江南水乡交通状况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又于大业六年，就是公元610年12月，下旨开挖江南河呀，就是大运河的第四段江南河，使大运河向长江以南一直延伸到钱塘江，可以直通龙州啊。这隋炀帝啊有他打算呢，想要东巡会稽，更进一步加强对江南的统治啊。那同时呢，他在这江都宫也接见了四夷来朝的使臣呢。那在这一年呢，各国都向大隋朝朝贡纳臣呢，都到江都宫来朝拜隋炀帝杨广，都来了，哪个国家都不缺，唯独啊有一个国没派使者到来呀。哪国呀？正是那高句丽呀。高句丽的使者没来，之前杨广就已经啊向高句丽下过旨意了，要高句丽王啊你亲自来朝。咱说了，这高句丽王是置之不理，两年没有派使臣朝贡啊。这高句丽对大隋不臣之心越来越让杨广恼怒啊。那不但是杨广啊，隋朝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恨的，可以说呀隋朝君臣极大不满的，所以朝野上下皆以辽东为义啊。辽东就指的高句丽，在朝在野甭管是谁，现在都要求得给这高句丽颜色看看，这太不像话了，太过于猖狂了。杨广早就有打高句丽之心呢，咱前文书说过呀。那么在江都，这杨广啊

更加的把这打高句丽提上了日程了，就积极的做准备啊，积极进行军事部署，进行人力调动。他召山东治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号召啊山东的赶紧的养马，养马回头打高句丽，我们需要军马。又下令克天下富人买五马以供远征啊。什么叫招兵买马呀？这就叫做买马呀。这么一来呢，致使天下马价大涨啊，一匹马能值10万钱呢。他又下令检阅器仗，勿令惊心，或有烂恶则使者立斩。干嘛呢？磨刀磨枪吧，制造兵器吧，打仗需要啊。就这么着，杨广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武装，赶造军器，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呢。同时命令这永济区是赶紧的给我开挖呀，赶快给我疏通啊，朕准备亲征高句丽。永济区疏通了，我这粮道才通啊，赶紧给我开挖呀。这杨广啊说到做到，到了大业七年，就是公元611年，这一切做好准备了，2月乙亥日，杨广是亲征高丽呀。杨广先由江都乘坐龙舟北返，但是呢他没回东都洛阳，而是直接开到了刚刚凿好的通济渠，跨过黄河，是直接北上，前往地处前沿的涿郡。2月壬午日，也就是过了7天，隋炀帝在这龙舟之上下达了亲征高句丽的诏文呐，说吾有七德，先治以安民，正有6本，兴治以教义。高丽高原窥视藩篱，将欲问罪辽左，挥宣胜略，虽怀伐国，仍是醒方，今往涿郡巡抚民俗啊。为什么发这个诏文呢？杨广啊，是想让大隋老百姓知晓，我这一次兴兵问罪窥视藩篱的高句丽，那是正义的，以礼义之师讨击不臣，必然胜利啊。就这么着，杨广啊4月庚午日到达涿郡灵朔宫，燕王罗毅带着世子燕山公罗成以及涿郡文武迎接圣驾呀。人家皇帝都到你面前了，你不迎接也不行啊。隋炀帝啊，他的意思想让燕王带领这涿郡，也就是幽州20万兵马随他一起去征高句丽，但是呢被老奸巨猾的燕王罗毅啊委婉的拒绝了。燕王罗毅说得好，我这20万兵马呀现在不能动，河北这一带呀也不太平，永济渠这么一挖呢，现在老百姓也是怨声载道啊，不定因素很多。另外呢，这个涿郡是通往高句丽的交通要道，我必须在这站着，然后才能保障陛下您这粮草源源不断的运到前线，所以啊老臣不能走，我一走啊这地方就乱，我呢甘愿在这里做陛下您的总后方，所有往前呐、发粮啊、发兵啊、发器械呀、发这军马呀，都由我涿郡走，我保管不会出意外呀。杨广一琢磨也行啊，这老家伙呀不愿意让他手下的兵给我到前方去作战，怕我呢把他的兵派到最前方，然后最先死的是他的兵，最后把他的番号一消，他这20万兵就没了，我借此消番了。所以呢这老家伙有所害怕也行啊，现在我的目标是攻打高句丽呀，先稳住燕王再说，让他给我当后方保障也不错呀，反正稳住他再说吧。杨广啊也没有强求，燕王罗毅是长出一口气呀，但是后方保障是不好保障啊，因为杨广现在征调范围遍及全国，动员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那远超当年他做行军大总管平南陈之战的规模呀。

可以说呀，在中国历史上，打一个地方动员这么大也是不多见的呀。说动员有多大，有多大？下诏，赵总天下兵，无畏远近，聚会于涿郡呢。又发江淮以南水手10000人，弩手30000人，岭南排辣手30000人，又召集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50000乘，送高阳，共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啊！又发河南、河北、江淮以南民夫以供军需啊！又征调船运，运什么呢？运着黎阳仓、洛口仓这些米仓的米到涿郡。可以说呀，当时啊，这船只相次千余里，那上面都是承载着兵甲以及攻取之具呀、往还再到常数10万人，天夜雨到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啊！那不但如此啊，隋炀帝还诏令天下，那当和尚的别当了，干嘛呢？你们当和尚有什么用啊？下诏令拆毁寺院。杀太僧尼，用于充公役，充实国用。把这和尚庙拆了，这些和尚全都给我当兵去，打仗去。就这么着，到了大业8年，就是公元612年正月辛巳日，就大年初一，从全国各地调集来的征讨大军是齐聚涿郡呢。多少人呢？总计。达133万3800人，号称200万呢。这杨广的意思呢，我发这200万大兵，下也得把你高句丽给吓死。但他就忘了，这么多军队，辽东一隅呀，那个地方根本没办法展开呀，那也用不着啊。而且，200万军队吃喝拉撒用。那可是个庞大数字，增加了后勤溃运的困难呢。所以我们说了，田业雨到，昼夜不绝。你看这路上都堵塞了，就是保证后勤工作的，那这数量啊，比军队还多呀。那勇气渠又不是完全的都畅通了，所以隋炀帝啊，现在很担心后勤保证工作。那正在这个时候。那麻叔谋的通济渠已经开得差不多了，隋炀帝杨广接到禀报，杨广也大喜呀、认为麻叔谋是个能吏呀。那告诉麻叔谋，你把这通济渠的事务暂时你先交给你的副手令狐达，你原来的副手狄去邪不是死了吗？哎，提着令狐达为开河副总管，那么现在呢，就为。这通济渠的开河总管，让他继续开通济渠，任命你为永济渠西段总管。你赶紧调来呀、永济渠西段这一块还没有完全开好，你赶紧的给我开呀，把这一段开好了，保障我前线运输啊。所以呢，一道旨意又把麻叔谋调到了永济渠。这样一来，麻叔谋这个运河呀，才开到了象州，它不是一道渠。所以过去说书啊，说这麻叔谋开河开到滔州，然后麻叔谋开河开到象州，他没看地图啊，他怎能有滔州往象州开呀？原来他开的不是一段渠，为什么开的不是一段渠？中间有这么一个历史事件。是那隋炀帝杨广要打高句丽，迫切需要把这永济渠疏通喽，所以呢，把麻叔谋就调到永济渠的西段了。那原来开着永济渠的总管阎丕，你要继续负责疏通永济渠的东段，你跟麻叔谋啊，一东一西两段开凿永济渠。就这么着，这麻叔谋啊，来到西段。这个河才开到象州，咱为什么说象州呢？因为开到象州开坏了，怎么开坏了呢？麻叔谋现在老哥一个了，

手底下既没有给他提建议的那的去邪了，也没有给他出馊主意的那林福达了，现在马叔谋就剩自己了，他自己那更加无法无天了，因为没人给他踩刹车了，他到这里仍然那个病没好，他仍然呢四处买小孩偷小孩抢小孩，那祸害的这一代老百姓又是咬牙切齿。这运河开到象州，这永济渠西去象州二里，也就象州往西二里地就是永济渠啊，行营就扎在那里了。马叔谋早就撒出人去，去给我抢，去给我偷孩子，这些人呢又开始在当地作案了。可是啊，找了几天没有找到，怎么呢？当地老百姓啊早就闻风了，所以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马叔谋吃小孩的事儿啊早就由东传到西了，一听说这个开河总管开到我们这个地儿了，哎呦我的天哪，赶紧把孩子藏起来啊，所以家家户户把自己孩子呀都看得严严实实，集市上也没有卖孩子了。本来呀卖孩子是想给孩子一条活路，但现在你如果卖呀，卖到马叔谋那里就等于卖到虎口里了，谁还在这个节骨眼上卖孩子呀？真的活不下去了，带着孩子远逃他乡，或者是到其他地方远远的去卖，也不在这象州去卖呀。所以这马叔谋手底下人呢连着几日是没有找到一个孩子，这一下子马叔谋天天的啃干馒头他可受不了了。咱说了，马叔谋自打吃了小孩，这性情变得更加残暴了，这个性格都有些分裂了，简直啊那就不是人了。他一看没孩子了，这马叔谋啊就命人把这些手下给我打，往死里打呀，我告诉你们，再给我找不来孩子我就吃了你们，成人肉我也能吃。把这些人吓坏了呀，挨了好几顿打了，但是实在是找不到孩子了，这些人也急红眼了。结果这一天呢，这些人转来转去，转到一个名叫高家寨的地方，哎，就发现呢有户大户人家呀开着门呢，透过门往里一看呢，就见这院里呀放俩木盆，这木盆里

青天白日闯进人家家宅，抱起那个五六岁的孩子，抹头就跑。有人过去抢那个七八岁的孩子，那七八岁毕竟大孩子了，一看妈呀一声，咣，当时就跳出木盆。伙的人呢，一点人性没有，扑哧一刀把这孩子就杀了，杀了炖好了就给麻叔谋端上去了。麻叔谋多日没吃孩子，一闻，真是太香了，给我开瓶酒。他吃着正美呢，突然有人过来禀报啊，说总管大人了不得了。什么事儿啊？您吃的这个孩子呀，他是这相州刺史高谭胜的孙子。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怎么都没想到，段誉顷刻之间受的是闪电雕的毒，吞的是巨型蜈蚣以及蟒骨蛛蛤，三大毒物汇集其中，您想这人能好得了吗？奇事更有，段誉一段时间过后，嘴能动了，舌头能动了，手脚也能动了。他大叫，奇怪奇怪，心想，哎，这位万毒之王在我肚子里似有久居之计，这般安居乐业起来如何了得，非请他来个乔迁之喜不可。当下双手撑地，头下脚上的倒转过来，两只脚撑在一株树上，张大了嘴巴猛力摇动身子，摇了半天，蟒骨蛛蛤全无动静，竟似在他肚中安土重迁啊，打定主意要老死是香了。段誉无法可施，隐隐也已想到，多半这位万毒之王和那条蜈蚣均已做了我肚中的食物，以毒攻毒反而解了我身上的雕毒，我吃了这般剧毒之物居然此刻肚子也不痛了，嘿，当真稀奇古怪。他可不知一般毒蛇毒虫的毒质混入血中立即致命，若是吃在肚里，只需口腔喉头食道和肠胃并无内伤，那便全然无碍。是以有人若遭蛇毒咬中，可用口吮出毒质，只天下毒质千变万化，自不能一概而论，这蟒骨蛛蛤虽具其毒，入胃也是无碍，反而自身为段誉的胃液所化。就这蛛蛤而言，段誉的胃液反是剧毒，竟将他化成了一团脓血。段誉站直身子走了几步，忽觉肚中一团热气有如炭火，不禁叫了声，哎呦，这团热气东冲西突，无处宣泄，他张口想呕他出来，但说什么也呕吐不出，深深吸一口气，用力喷出，只盼蟒骨蛛蛤化成的毒气随之而出，哪知一喷之下，这团热气竟化成一条热线，缓缓流入了他的人脉。心想，哎，好吧，咱们一不做二不休，蛛蛤老兄，你阴魂不散，缠上了区区在下，我的潭中气海便做了你葬身之地吧。你想几时毒死我，段誉随时恭候便了。依法呼纳运息，暖气果然顺着他运熟了的经脉流入了潭中气海，就此更无异感。闹了这半天居然

0: 毫不疲累，当下捧些土石盖在闪电雕的尸身之上，默默祷祝：
1: 闪电雕小弟弟，下次我带你主人钟姑娘来你坟前祭奠，捉几条毒蛇给你上供。你刚才咬了我一口，出于无心，这事我不会跟你主人说，免得他怪你。你放心好了。
0: 出得林来不多时，见到左子木仗剑疾奔，心想
1: 他是在追木姑娘，我可不能置身事外，
0: 悄悄跟随在后。此时他身上已有七名无量剑弟子的内力，殊不吃力的便跟着他一路上风。左子木挂念儿子安危，也没留神有人跟随，段誉怕他转身动蛮，又抓住自己来跟穆婉清走马换将，和他相距甚远。来到半山腰时，想到即可与穆婉清相会，心中热切，又怕南海恶神久等不耐伤害了他，忍不住纵声大呼。段誉将穆婉清搂在怀里，又欢喜又关心，问道：
1: 穆姑娘，你伤处好些了吗？那恶人没欺辱你吧？
0: 穆婉清嗔道：
2: 我是你什么人？还是穆姑娘，穆姑娘的叫我。
0: 段誉见他轻嗔薄怒，更增三分厉色，这七日来却是牵记的他，好苦好苦啊。双臂一紧，柔声道：
1: 婉妹，婉妹，我这么叫你好不好？
0: 说着低下头来去吻他嘴唇。穆婉清啊的一声，满脸绯红的跳起，说道：
2: 哎，有旁人在这儿，你怎么可以？哎，那些人呢？
0: 向四周望去，只见那宽袍客和楚谷富珠四人都已踪影不见，左子木也已抱着儿子走了，周围竟一人也无。段誉道：
1: 啊，有谁在这里？是南海恶神吗？啊，是吗？
0: 眼光中又流露出惊恐之色。穆婉清问道：
2: 你来了有多久了？
0: 段誉道：
1: 刚只一会儿，我上到风来，见你晕倒了，此外一个人也没。婉妹，咱们快走，莫要给南海恶神追上来。
0: 穆婉清道：
2: 好。
0: 自言自语道：
2: 哎，真奇怪，怎么这些人片刻间走了个干干净净。
0: 忽听得言后有人长声吟道：
3: 仗剑行千里，微躯敢一言。
0: 高吟声中转出一个人来，正是那四大护卫之一的朱丹臣。段誉喜道：
1: 啊，朱兄。
0: 朱丹臣抢前两步躬身行礼，喜道：
3: 公子爷，天幸你安然无恙，刚才这位姑娘那几句话真吓得我们魂不附体呀。
0: 段誉拱手还礼道：
1: 啊，原来你们已见过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真是巧极。
0: 朱丹臣微笑道：
3: 我们四兄弟奉命来接公子爷回去，倒不是巧合。公子爷，你也忒煞大胆，孤身闯荡江湖。
4: 我们寻到马武德家中，
3: 又赶到无量山来，这几日可叫大伙儿担心的够了。
0: 段誉笑道：
1: 哎，我也吃了不少苦头，伯父和爹爹大发脾气了，是不是？
3: 朱丹臣道：那自然很不高兴了，不过我们出来之时，两位爷台的脾气已发过了，这几日定然挂念得紧呐。后来善产侯啊得知四大恶人同来大理，生怕公子爷撞上了他们，亲自赶了出来。
0: 段誉道：

0: 叔叔也来寻我了吗？哎呀，这如何过意得去？他在哪里？
1: 朱丹臣道：“适才，我们都在这儿。高侯爷出手赶走了一个恶女人，听到公子爷的叫声，他们都放了心，命我在这儿等你。他们追那恶女人去了。哎，公子爷，咱们这就回府去吧，免得两位爷台多有牵挂。”段誉道：“
0: 原来你一直在这儿。”
1: 想到自己与穆婉清言行亲密，都给他瞧见听见了，不禁面红过耳。朱丹臣道：“适才我坐在岩石之后，诵读王昌龄诗集啊，他那首五绝《仗剑行千里，微屈敢一言》，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啊。”寥寥20个字之中，倜傥慷慨，真乃令人倾倒。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卷书来，正是《王昌龄集》。段誉点头道：“王昌龄以七绝见称，五绝似非其长，这一首却确实佳构。哎，另一首送郭思仓。”不也筹谋雅致吗？随即高吟道：“应门淮水绿，流迹主人心。明月随凉船，春潮夜夜深。”朱丹臣一一到地，说道：“啊，多谢公子。”段誉和穆婉清适才一番亲密之状，缠绵之意，朱丹臣都听到了，见到了。但见段誉脸嫩害羞，便以王昌龄的诗句岔开。他所引“曾为大梁客”云云啊，是说自当如侯赢朱亥一般，以死相报公子。段誉所引“王昌龄”这四句诗，却是说为主人者对属吏深情诚厚，以有道相待，两人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穆婉清不通诗书，心道：“这书呆子忘了身在何处，一谈到诗文便这般津津有味，这五官却也会拍马屁，随身竟带着本书。”他不知朱丹臣文武全才，平素单独诗书。段誉转过身来说道：“穆姑娘，这位朱丹臣朱四哥是我最好的朋友。”朱丹臣恭恭敬敬的行礼说：“朱丹臣参见姑娘。”穆婉清还了一礼，见他对己恭敬，心下甚喜，叫了声：“
2: 啊，朱四哥。”
1: 朱丹臣笑道：“不敢当此称呼。”心想：“这姑娘相貌美丽，刚才出手打公子耳光，手法灵动，看来武功也颇了得。”公子爷吃了个耳光，竟笑嘻嘻的不以为意。他为了这个姑娘，竟敢离家这么久，可见对她十分迷恋。不知他是什么来历，公子爷年轻，不知江湖险恶，别要惑于美色，妨了声名德行。”笑嘻嘻的道：“两位爷台挂念公子，请公子即回府去。啊，穆姑娘若无要事，也请到公子府上做客，盘桓数日。”他怕段誉不肯回家，但如能邀得这位姑娘同归，多半便肯回去了。段誉踌躇道：“
0: 我怎么对伯父爹爹说？”
1: 穆婉清红晕上脸，转过了头。朱丹臣道：“那四大恶人武功甚高，适才擅产猴，虽逐退了叶二娘， 那也是

0: 公器无备，带着三分侥幸。公子爷千金之体，不必身处险地，咱们快些走吧。段誉想起南海恶神的凶恶情状，也真不寒而栗，点头道：“好，咱们就走。朱四哥，对头既然厉害，你还是去帮高叔叔吧，我陪同穆姑娘回家去。”朱丹臣笑道：“
1: 好容易找到了公子爷，在下自当护送公子回府。穆姑娘武功卓绝，只是瞧姑娘神情，似乎受伤后未曾复原，途中倘若邂逅强敌，恐有凶险，还是让在下稍效绵薄的为师。”
0: 穆姑娘哼了一声道：“
2: 哼，你跟我说话不用叽里咕噜的掉书包，我是个山野女子，没读过书，你文绉绉的话呢，我只懂得一半。”
0: 朱丹臣陪笑道：“
1: 是是，在下虽是武官，却偏要冒充文士，酸溜溜的积习难除，姑娘莫怪。”
0: 段誉不愿就此回家，但既给朱丹臣找到了，料想不回去也是不行啊，只有途中徐谋脱身之计。当下三人斜行下风，穆婉清一心想问他这七日七夜之中到了何处，但朱丹臣便在近旁，说话诸多不便，只得强自忍耐。朱丹臣身上写有干粮，取出来分给两人吃了。三人到得峰下，又行数里，只见大树旁系着五匹骏马，原来是古赌城等一行骑来的。朱丹臣走去牵过三匹，让段誉与穆婉清上了马，自己这才上马跟随在后。当晚三人在一处小客店中宿歇，分占三房。朱丹臣去买了一套衫裤来，段誉换上之后始脱臀无裤之困。穆婉清关上房门，对着桌上一只红烛支椅而坐，又喜又愁，思潮起伏。
2: 段郎不顾危难前来寻我，足见他对我情深意重。这几天来我心中不断痛骂他负心薄幸，可错怪他了。瞧那朱丹臣对他如此恭敬，看来他定是大官的子弟。我一个姑娘家，虽与他定下了婚姻，但这般没来由的跟着到他家里，不知师父会怎么说。似乎他伯父和爹爹待他很凶，他们如对我轻视无礼，那便如何。哼，我放毒箭将他全家一股脑都射死了，只留段郎一个。
0: 正想到凶也出，忽听得窗上两下轻轻弹击之声。穆婉清左手一扬，扇灭了烛火。只
2: 什么？
0: 段誉道：“你打开窗子，我跟你说。”穆婉清道：“
2: 我不开。”
0: 他一身武艺，这时候居然怕起这文弱书生来，自己也觉奇怪。段誉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开窗，说道：“
2: 那么你快出来，咱们赶紧得走。”
0: 穆婉清伸指刺破窗纸问道：“
2: 为什么？”
0: 段誉道：“
2: 朱四哥睡着了，别惊醒了他，我不愿回家去。”
0: 啊！穆婉清大喜，他本在为了要见段誉父母而发愁，于是轻轻推开窗子跳了出去。段誉低声道：“
2: 我去牵马。”
0: 穆婉清摇了摇头，伸臂拖住他腰，提起一纵上了墙头，随即带着他轻轻跃到墙外，低声道：“
2: 马蹄声一响，你朱四哥便知道了。”
0: 段誉低声笑道：“

0: 做客你想的周到。
1: 两人手携着手，径向东行，走出树里，没听到有人追来，这才放心。穆婉清道：“
2: 哎，你干嘛不愿回家？”
3: 黛玉道：“嗨，我这一回家，伯父和爹爹定会关着我，再也不能出来，只怕再见你一面也不容易。婉妹，今后我要天天见你，再也不分开了。”
1: 穆婉清心中甜甜的，甚是喜欢，道：“
2: 我也这样，不去你家最好，从此咱两人浪荡江湖，岂不逍遥快活？哎，咱们这会儿到哪里去？”
1: 段誉道：“第一，别让朱四和高叔叔他们追到；第二，须得躲开那南海恶神。”穆婉清点头道：“
2: 不错，哎，咱们往西北方去，最好是找个乡下人家，先避避风头，躲他个十天半月，待我背上的伤好全，那就什么都不怕了。”
1: 当下两人向西北方而行，路上也不敢逗留说话，只盼离无量山越远越好。行到天明，穆婉清道：“
2: 姑苏王家那批奴才定然还在找我，白天赶到惹人眼目，咱们得找个歇宿之处，日间吃饭睡觉，晚上行路。”
1: 段誉于江湖上的事什么也不懂，道：“凭你拿主意便是。”穆婉清道：“
2: 待会儿吃过饭后，你跟我好好的说，这七日七夜到哪里去了？若有半句虚言，小心你的。”
1: 一言未毕，忽然咦的一声，只见前面柳荫下系着三匹马，一人坐在石上，手中拿着一卷书，正自摇头晃脑的吟舞，却不是朱丹臣是谁。段誉也见到了，吃了一惊，拉着穆婉清的手急道：“快走。”穆婉清心中雪亮，知道昨晚两人悄悄逃走全给朱丹臣知觉了，他辨明了二人去向，便乘马绕道拦在前路，当下皱眉道：“
2: 傻子，给他追到了还逃得了吗？”
1: 便迎将上去说道：“
2: 哼，大清早便在这儿读书，想考状元吗？”
1: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

0: 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儿子改随继父姓，忍无可忍，告上法庭。
3: 这儿子姓都改了，祖宗都忘了，你还能把孩子照顾好？
2: 一份鉴定书割断父子亲情，揭开前妻隐藏的秘密。
3: 自己养育了7年多的儿子，居然不是自己的。
2: 是妻子绝情，还是另有原因？儿子改姓背后究竟还有着怎样的隐情？大牛的悲喜人生。
3: 在北方某市的一个小学门口，只见一个女人啊，正使劲地拽着一个小男孩，这一溜小跑地往前走，在她的后面跟着一个高大男人。只见这男人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女人面前，一把把女人推开，拉起男孩转身就走。这女人在后面是边追边喊，男人根本不理会，继续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这个时候啊，突然窜出来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这两个男人一见面，二话不说便扭打到一起。这眼看就要出事儿啊，这女人赶紧拨打了110。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啊，还得从高个男人开始说起。这高个男人名叫高大牛。大牛啊，在当地一家汽车 4S 店做技术总监。这收入虽然比不上自己当老板，可是啊，这跟打工族相比，那可是相当的不错。这大牛长得是高高大大，可是性格却是沉稳内向，遇事儿不说先做。这憨憨厚厚的大牛好人缘那是没得说。这大牛啊，原本跟自己的媳妇儿李娟关系很好，可4年前啊，这娟子毅然跟大牛离了婚，跟自己的婚前男友赵文凯结了婚，儿子小豪也跟了娟子。这大牛工作一根筋，从不藏奸耍滑，在感情上啊也是二样不差。对于前妻娟子和儿子小豪，这大牛更是难以割舍。这不，离婚都4年了，娟子早就嫁了人，这大牛心里啊还是放不下别人。这离了婚的大牛啊，不知被逼着相了多少次亲，都无果而终。
2: 那段日子里，大牛偶尔去看看儿子，捎带着跟前妻见个面，能看到母子俩都过得好，他也没有更多的奢求了。大牛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了，可是没想到不久之后，一个朋友的一番话却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
3: 这一天呢，大牛跟几个朋友约好到刚开业的川菜馆去小聚。这大牛离得近呢，下班之后直接赶往饭店。这没等到门口呢，就听见有人喊：哟，这不是小豪爸爸吗？好久没见呢。大牛循声望去啊，只见一个胖乎乎的女人正朝自己走过来。来人呢，大牛认识，是儿子小豪幼儿园小朋友闹闹的妈妈。这小豪和闹闹啊，后来上了同一所小学，同一个班级。只是啊，离了婚的大牛就再没有接过小豪，跟闹闹妈妈也是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大牛啊，这小豪现在学习可好了，以后啊准有出息。嗨，这小孩子路还长着呢，可没有定数。这大牛嘴上这么说，心里啊是乐开了花。闹闹妈妈继续说道：小豪这么有出息，还不是因为你的遗传基因好。大牛啊，你看你多爷们儿，这娟子早就嫁人了，儿子还随了继父的姓。大牛，你可真行啊，有胸怀。大牛一听啊，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追问：你说什么？这小豪姓谁的姓？闹闹妈妈一看大牛这表情，知道自己把话给说多了，赶紧找了个借口一溜烟的走了。这大牛心里开始犯了嘀咕，闹闹妈妈的一番话呀，让大牛这心是七上八下的，这顿饭吃的是心不在焉。这第二天中午刚过呀，大牛便来到了小豪的学校，说明了来意。这老师说道啊：对呀，这小豪确实改了户口，原来呀叫高子豪，

0: 再叫赵子豪。这大牛一听，这心里是顿时凉了半截。看来小豪改姓这事儿是真的了，这娟子这么做是不是太绝了点儿了呢？大牛越想火越大呀，跟老师说道：“老师啊，我是孩子他父亲，我要把孩子领走。”这老师赶紧说道：“哎呀，这个可不行，这小豪登记的接送家长当中没有你，我们有规定啊，不能把孩子交给你。”这大牛上来了倔劲儿啊，既然接不出孩子，索性在门口蹲上了点儿。这放学时间很快就到了，这娟子领着小豪顺着人流走了出来。这大牛怒气腾腾的就把娟子给截住了：“娟子，你说你为什么给儿子改姓？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这娟子一看大牛这语气，知道来者不善，赶紧压低声音说：“大牛啊，这姓是儿子自己改的，我把孩子照顾好就行了，别的呀你就少管了。”这大牛气愤地说道：“娟子，这儿子姓都改了，祖宗都忘了，你还能把孩子照顾好？从现在开始，我来照顾小豪。”说着呀，这大牛拉起小豪就走。这娟子哪里肯依呀？这个时候，在门口的娟子的老公赵文凯看到了这一幕，赶紧叫下车，帮助娟子来抢孩子。于是啊，就发生了我们开头的那一幕。
1: 没有抢回孩子的大牛还受到了警察的一番询问，心里很是憋屈，特别是一想到帮李娟抢孩子的这个男人，想到自己这8年的悲喜人生，心里更是难以平静。那么大牛和这个叫赵文凯的男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想弄清楚这些，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0: 赵文凯跟娟子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而娟子跟大牛呢是同一栋楼的邻居。那个时候的娟子啊，可是邻里当中的名人。这娟子从小就聪明漂亮，学习呀更是名列前茅。这高中毕业啊，这娟子是毫无悬念的考上了重点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考上大学可不容易，更何况是名牌大学呢？这大牛初中毕业之后便上了技校，虽然两个人从小一起玩到大，可是啊，自从大牛上了技校，两个人便再没有往来。后来这娟子有了男朋友，这个男人就是赵文凯。这赵文凯呀，长得是斯斯文文。两个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起分到了当地一家国有企业，当上了技术员。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啊，这娟子参加工作已经4年了。就在大家以为娟子和文凯马上就要举办婚礼的时候，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天早晨呢，还不到5点钟，这大牛还在被窝里迷糊呢，远远的就听见有人在喊。刚开始的时候，大牛还以为是有人在吊嗓子呢，可这仔细一听就不对了。大牛是一个机灵便起来了，推开门一看，好家伙，门口啊已经站了好多的邻居，大家是举着脑袋齐刷刷的往楼上看。楼下的人群当中啊，只见娟子妈妈是瘫坐到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边哭边从楼上喊：“娟子啊，你可不能做傻事儿，不能不要妈呀！”再看楼顶上，这娟子是披头散发，面无表情。大牛一看就明白了，娟子这是要自杀。大牛当时就是头皮发麻，血往上涌。这个时候再看娟子，只见娟子是抬起脚跨过护栏，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这大牛大脑是一片空白，他下意识地推开人群，一个箭步就冲了进去。只听咚的一声，再看大牛啊，一个趔趄坐到了地上。这坐到地上的大牛居然把娟子给稳稳当当地抱在了怀里。这被抱住的娟子是啥事儿没有，再看大牛啊，是怎么也动不了了。这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大牛抬到了医院，医院的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大牛属于外伤性腰椎错位，需要住院治疗。这娟子和文凯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可是啊，文凯却突然被单位派到了德国进行为期2年的培训。文凯刚刚到德国便给娟子打来电话说要分手。这娟子是一宿没睡啊，第二天早晨便来到了楼顶，把通往楼顶的消防通道一锁，就要跳楼自杀。好在啊，娟子跟大牛住的都是80年代的老房子，最高也只有3层，再加上这大牛还业余学过点武功，算是让娟子捡了一条命。人都说呀，在鬼门关走过的人最懂得珍惜了，这娟子也一样。在大牛住院的日子里啊，娟子

0: 夜守候在大牛身边。这大牛原以为自己和娟子是两条永远都不会交叉的平行线，可没想到啊，这天上掉下林妹妹的事儿居然让自己给摊上了。这大牛住院都乐不思蜀了。这一晃啊，半个月过去了，大牛是恋恋不舍地办了出院手续。可谁想到这好事啊还在后头呢。这大牛前脚进了家门，后脚啊娟子妈就跟了进来。见了大牛，娟子妈说道：大牛啊，大妈呀看你也老大不小了，今天大妈就是来给你保个媒的。这大牛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大妈保媒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大妈的亲闺女娟子。大牛感觉自己中了500万元的彩票啊。随后的日子里，大牛和娟子在大妈的催促下来了一个当下最时髦的闪婚。婚后的日子里啊，这大牛就像吃了蜜糖一样，一切都变得顺水又顺风。原来的老房子啊，动迁之后，小两口搬到了100多平米的商品房，随后啊，儿子也出生了。再后来呢，大牛又顺利地从原来的老的国有机械厂跳槽到了当地的 4S 店，这工作比原来辛苦了不少，可这收入啊却增加了好几倍。为了老婆孩子能够更幸福，大牛觉得呀，再辛苦都值。
1: 可这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四季轮回，就在大牛享受着这幸福生活的时候，他的人生却进入了多事之秋。李娟突然向他提出了离婚，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后来大牛才知道啊，在这次同学聚会上，娟子与自己分别4年多的婚前男友赵文凯相遇了。文凯经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之后啊，一直独身至今。同学聚会的时候，这文凯刚刚从德国回到国内，被国内一家知名的汽车制造公司聘为副总经理。再次相见，两个人是迅速升温。很快啊，这娟子便向大牛提出了离婚。此时的大牛才恍然大悟，这娟子这么多年心里一直都装着文凯。都说强扭的瓜不甜呐、啊，这大牛啊知道留住娟子的人也留不住娟子的心，大牛只好跟娟子办了离婚手续。别人离婚呐、啊，都为了财产是你争我夺，可是大牛和娟子这婚离的却是你推我让。娟子说呀、啊：“大牛，婚是我提出来要离的，我的经济条件还可以，家里的财产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儿子。”可这大牛是坚决不同意啊。一番推让之后，大牛还是把大房子留给了娟子，自己留下了一套小房子。至于儿子的抚养费，大牛则说：“娟子、啊、不是给你的，是给儿子的，所以呀、啊，你没有权利不要。”就这样啊，离了婚之后的大牛每个月向娟子的银行卡里给儿子汇钱。按说呀，大牛这日子就应该这样风轻云淡的慢慢划过，有一天呢，大牛可能也会娶妻生子。可是啊，这儿子改姓事件却像一颗大石头，彻底的打乱了大牛的平静生活。儿子的事情啊，让大牛是寝食难安。辗转反侧啊，大牛决定去找自己的中学同学老王。这老王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做律师。老同学见面，这大牛费了好半天劲儿，才把自己的闹心事儿说了出来。这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呀、啊，王律师很快给大牛进行了解答。王律师说呀，这姓名权是我们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一般来讲，未成年人的姓名权是由父母双方来代为行使的。也就是说呀，一般情况下，子女的姓名是在子女出生之后，由父母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来确定的。因此，父母离婚之后啊，对于未成年子女姓名权的更改，也应当是在父母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那娟子的这种做法呀，已经侵害了大牛作为父亲对子女的亲属权，因此大牛可以要求法院判决将子女的姓氏更改回来。听了律师同学的建议啊，大牛很快来到了法院，一纸诉状将娟子告上了法庭。这庭审当中啊，大牛的律师说道：由于娟子擅自更改儿子的姓名，已经侵害了大牛作为父亲的合法权利。而娟子的律师则说呀，这娟子作为法定的监护人，并没有侵害小豪的任何权利，更没有侵害大牛的权利。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90

0: 十九条的规定啊，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小豪自愿更改自己的姓名，娟子这么做只是代表小豪来行使姓名权。可大牛的律师却说呀，这小豪只有7岁呀，是属于我国民法通则当中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小豪的姓名权必须由娟子和大牛共同代为行使。就在法庭的双方唇枪舌战的时候，这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这一个男人呢，匆匆地推门而入，径直来到被告席，举着手中的档案袋跟法官说道：“法官，我申请参加诉讼，而且呀，我有新证据。”
1: 法庭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个突然闯进来的男人身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小豪的继父赵文凯。这个案件怎么会与他有关系？他手中的证据又会是什么呢？
0: 原来呀，这赵文凯手中的档案袋可了不得，这个档案袋当中啊，装的是决定本案结果的重要证据 DNA 分型鉴定报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亲子鉴定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啊，赵文凯才是小豪的亲生父亲。大牛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自己养育了7年多的儿子居然不是自己的。大牛是彻底的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时间呢还要回到8年前。这8年前，赵文凯的单位准备跟德国合资，需要派出青年技术骨干到德国进行为期2年的技术培训，回来之后啊，就是主管技术的副总经理的后辈。这个机会对于单位所有的年轻人来说都是千载难逢，但是啊，名额有限，只有2个，单位符合条件的人呢却多达20多人。这文凯呀，虽然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但是啊，毕竟竞争太激烈，文凯不敢多想。尤其啊，文凯与娟子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这如果去了德国，这婚是结还是不结呢？好在啊，有娟子的大力支持，文凯报上了名。可就在文凯报名的第2天呢，文凯却接到了一个电话，也就是这个电话彻底改变了文凯和娟子的命运。这电话呀，是文凯单位的人事经理打过来的。文凯不敢怠慢，赶紧来到人事经理的办公室。人事经理看到文凯说道：“赵文凯啊，听说你报名去了德国，这对你的人生可是质的飞跃呀。只是去德国的时间不短呢，恐怕要耽误你的终身大事。”这文凯赶紧说道啊：“经理，我有准备，这男子汉呢要先立业再成家，我都跟我女朋友商量好了，我们呢推迟婚期。”可这人事经理却摆摆手说道啊：“文凯，我的意思是啊，你要取消婚事。”原来呀，这文凯被选派去德国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啊，给单位主管技术的王副总做乘龙快婿。王副总的女儿一直在德国留学，而文凯参加工作以来呀，就深得这个王副总的器重。这王副总一直有心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文凯，可是听说文凯已经有了女朋友，这个事儿啊就没再提过。如今呢，去德国培训的事情让王副总再次想起了女儿的终身大事。文凯这回可是纠结了，一面是相许多年的恋人，一面啊是前途无量的未来。这面对娟子，文凯是几次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口。半个月之后啊，这文凯跟逃跑似的来到了德国，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给娟子打电话说分手。话说娟子这边呢，这文凯刚刚走便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还没等跟文凯说呢，这分手电话就来了。这娟子上来了刚烈劲儿，二话不说就要跳楼。是大牛的善良和包容让娟子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这娟子妈呀，这辈子最好脸面了，一听说自己的女儿未婚先孕，赶紧张罗着娟子跟大牛的婚事。再说文凯这边硬着头皮跟娟子说了分手，赶紧跟王副总的女儿是喜结了连理。可是啊，由于两个人没有感情，再加上这个王千金是刁钻任性，两个人结婚不到半年便离了。等文凯再想去找娟子的时候，这娟子已经为人妻了。这乘龙快婿没有坐上，原来的单位是回不去了，这文凯只好在德国申请了学校继续学习。一晃4年过去了，

0: 刚刚回到国内的文凯呀，在同学聚会上遇到了娟子。这都说酒后吐真情啊，当娟子把这几年的过往一一说了出来，尤其是说到儿子小豪的时候，这文凯抱着娟子是放声痛哭。文凯说啊，娟子，是我对不起你，我呀一定要让你和儿子回到我身边。这娟子原本跟大牛感情很好，但是啊，更多的是基于大牛对自己的救命之恩。在恩情与爱情面前，娟子这天平倾向了文凯。于是啊，娟子很快便跟大牛离了婚，带着小豪嫁给了文凯。这下赵文凯可是心满意足了，可唯独有一件事啊，让文凯是特别的闹心。这小豪分明是自己的儿子，却还姓着外姓。文凯几次跟娟子说要给儿子改姓，可娟子都是一口回绝了。娟子的理由很简单，这大牛是个好人，我们呢不能再伤害他。可这文凯并不死心，趁着娟子出差之际啊，偷偷的把户口给改了。娟子虽然生气，可是啊，这生米煮成了熟饭，娟子也无话可说。只是没想到啊，这一场官司让大牛知道了所有的真相。
1: 大牛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给别人养着老婆和孩子。官司打到了这里，大牛如同遭到了釜底抽薪。他跟做律师的同学商量了一下，只好撤诉了。看着备受打击的大牛，律师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0: 这律师说了，大牛啊，你统计一下，这么多年你给了小豪多少抚养费？根据我国婚姻法及民法通则的规定啊，你有权要求娟子将这些钱全部返还回来。大牛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他全权委托自己的律师同学向娟子提起了诉讼。这案件很快开了庭，可奇怪的是啊，娟子却没有来，也没有代理人。这法官给娟子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人接。要知道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被告经过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的话，人民法院是可以缺席审理。这莫非娟子准备败诉了不成？鉴于啊，被告没有到庭，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缺席审理，然后啊，宣布了休庭。这十天之后啊，大牛突然接到了法官的电话，大牛赶紧来到法院。这一进法厅啊，大牛便看见了满脸憔悴的娟子。法官说道，高大牛啊，这李娟来了，正好啊，你们的案件还没有下判决，你们两个商量商量吧。这娟子啊，抬头看着大牛说道，大牛啊，这张银行卡给你，这里啊，是你这么多年给小豪的抚养费，我一分都没动过，本来想等小豪长大成人之后让他给你，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也没有必要再等了。这娟子黯然神伤地继续说道，开庭的时候没有来呀，是因为我跟文凯一直在闹矛盾，这文凯希望把官司打到底，我们俩因为这个事情吵了好几架。其实啊，早在当年他为了所谓的前途把我抛弃的时候，我就应该知道他自私自利的本性，只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欺骗自己。现在好了，我们的缘分也尽了，我跟文凯呀刚刚办了离婚手续。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大牛过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娟子跟文凯离婚了。娟子继续说道，大牛，我对不起你，

0: 牛用他的真诚、质朴与善良，为我们谱写了这样一段人间真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

0: 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次，同比上升15%。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围绕保障人员要素高效跨境流动，更好赴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管理局持续推出一系列赴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率，让中外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利顺畅，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从中国铁路上海局汽车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地区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此次长三角铁路增开方案较去年国庆中秋假期运输临时旅客开行方案增加45对，增幅为17.3%。据了解，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为止，为期16天。本次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为缓解直通热门方向运力紧张情况，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28对直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安排加开上海地区至郑州东、西安北、洛阳龙门、南阳东、南昌东、娄底南、青岛北、杭州地区至郑州东、新乡、信阳、福州、厦门、长沙南、南昌西、北京地区至日照、宜昌东、合肥地区至北京西、汉口等热门方向直通旅客列车97对。针对管内客流占比较

大实际，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32对管内高峰线基础上，向客流集中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和周边城市间加开管内旅客列车207对，并将视客流情况适时采用动车组重联、加挂车辆等措施进一步增加运力。

金秋时节，项目建设冲刺正酣。目前，继1111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台青至伊春段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建设单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经济化收尾工作，备战交工验收。黑高速台一段项目是我省高速公路建设中桥隧比占比高、隧道数量多、施工难度大的重点工程，主线全长63.367公里。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恪守施工标准，多措并举推进各项建设任务。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全面进入精细化收尾和交工验收前置等筹备阶段。在伊春东服务区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服务区内部装修已经初具雏形。据介绍，该区域将打造为特色集市，吊顶采用树叶造型作为设计灵感，充满森林气息。正式通车后，过往旅客可在此休整补给，感受林都伊春独有的森林韵味。这里也将成为伊春展示城市形象的一张高速新名片。黑龙江省黑伊高速公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景先表示，当前通车决战已经进入倒计时，全体参建人员正以饱满热情、昂扬的斗志，日夜奋战在施工一线。路基、路面、桥隧、隧道等工程均将按照计划陆续完工，剩余机电外场设备安装、调试及防建精装修等收尾工作正在加速进行，确保按期优质完成建设任务，为项目全线通车贡献力量。黑高速项目建设通车后，将实现我省北部高速横向通道全线贯通，彻底结束鹤岗至伊春两市绕山而行历史。这条便民利民的振兴高速将成为拉动我市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快速路，增进民生福祉的幸福路，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2011年2月，2011年2月，2011年2月。

听众朋友，驾驶人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高铁服务品质的提升，餐饮是最直观的微观切口。过去高铁餐食品的品类固化，口味单一，适配性不足，难以贴合旅客需求，多数旅客只能自备餐食将就出行。中国铁路南宁局用印象柜位的实践样本，较好地展现出铁路餐饮从粗放供给向精细普惠的系统性迭代蜕变。对于旅客而言，旅途用餐无需繁复加持，安全新鲜放心便是核心刚需。一份看似普通的高铁盒饭，背后考验的是铁路服务的标准化水平和责任底线。铁路南宁局依托专业化中央厨房，搭建起源头采购、清洗加工、无菌分装、多重质检、恒温冷链配送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以标准化流程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稳定餐食品质，有效扭转了大众对铁路餐食性价比低、品质欠佳的固有认知。众口难调是公共出行餐饮的共性难题，也是过往铁路餐饮服务的突出短板，长期制约行业服务的口碑提升。传统固化的统一配餐模式适配性不足，无法兼顾南北地域不同群体的口味差异。对此，铁路南宁局创新推出了一线一风味差异化供餐模式，

根据线路走向、客流特点和旅客反馈动态调频，精准匹配旅客口味需求。这种柔性化服务打破一刀切壁垒，实现铁路餐饮从标准化供给到人性化适配的迭代转型。服务的迭代进阶始于短板补齐，成于场景创新。传统的铁路餐饮仅限于列车售卖，服务场景单一，选择面窄，难以适配多元化便捷化的现代出行节奏。南宁局打破了服务局限，创新构建站内冷链加车上冷链双向服务体系，将特色餐饮前置至候车环节，同步开通了线上订餐、上车取餐服务。这一创新举措补齐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百米，为铁路服务迭代升级提供了优质实践样本。普惠亲民、适配大众是公共服务迭代升级的重要标志。以往高铁餐食定价偏高、品类单一，难以适配普通旅客出行刚需。针对这一痛点，铁路南宁局优化服务体系，搭建梯度的定价模式，保留19元、22元的亲民刚需套餐，搭配了多元的特色餐品，全面覆盖各层级消费需求。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城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我认识一朋友，他姓陆。这陆先生啊，想在他们家这个一楼的门外啊，想盖一个小的厨房。盖完了之后，他才发现有一大堆这个碎砖要搬走。这时候，这工人就跟这陆先生说了：“我们得需要这一辆卡车呀，才能把它拉走。”可是他们可不知道，这陆先生是个非常吝啬的人。这陆先生就对这些工人说：“哎呀，不必花运费了，你们在这空地上挖个坑，把这些碎砖头埋了不就行了吗？”这工人非常不解呀，他说：“那么挖出来这些泥，它放到哪儿去啊？这泥不还在这个地面上了吗？”这时候陆先生说了：“你们那太笨了，你们把这坑挖的深一点，把这泥一块埋进去，不就行了吗？”

0: 话说老王啊，这天跟老伴抱着3个月大的孙子一块下楼晒太阳去了。走着走着就碰见刚刚搬来的一个邻居大婶儿。这位大婶儿一看他们两口子抱着孙子下楼来了，就热情的上前打招呼。
1: 哎呦，真可爱呀！他多大了呀？他
0: 老王还没来得及张口回答呢，老王的老伴就非常谦虚的回应道：“
1: 哎呦，他没多大，再过俩月呀，才65。”

家都知道啊，咱们这个中国字是非常的复杂。我就认识这么两个朋友，一个朋友啊，他姓申，这个申呢，就是一个日字中间有一竖的那个申。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他姓熊，就是一个能字呢，下面有四个点的那个熊。

0: 有一天啊，这个申先生写信就给他的这个朋友叫熊先生啊，就一时的疏忽，把这个熊字下面这个四个点儿啊给忘了，他写成了能先生收。那熊先生看完之后是哎又生气呀，又着急，他提起笔又写了一封回信。他故意把这个申先生这个申字，就是一个日字中间有一竖的这个申呢，他写成了游先生。这个游啊，就是那个由来的由。下面这信里边第一行就写了一行的字啊，他说：“你削掉了我的四个蹄子，我也得割掉你的尾巴。”
1: 说上自习课的时候啊，教主任进来了，对大兵说呀，说了那个帮我找俩人，我要班花啊。于是大兵就开始组织全班同学投票评选班花啊。是什么什么什么叫班花？就是说就班里边长最好看的，一定叫班花。我折腾一节课，最后统一了意见，选出了班里边最漂亮的两位女生。于是这两位女生很羞涩的去，还你凭你说你咋不羞涩呢？就找主任去了。完主任说了，那个跟我去教务处，我那个有两盆花得搬一下子。哪让嘚瑟搬花？
2: 有一天呢，一位画家把他的几幅精美的油画，这个雇这个货车呢，想运到这个展览会场上去。于是呢，他就特别叮嘱这个司机说啊，
3: 小心点，这个画上的油彩还没干透呢。
2: 这个时候，司机师傅说：“
4: 哦，先生，先生，您放心，没关系，我穿的衣服是旧的。”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对钓鱼是一窍不通。可是有一天呢，他的朋友约他一块钓鱼，不好意思，他也就跟着去了。在河边钓了一会儿之后啊，他怯生生的向他朋友问了一句：“
1: 喂，老伙计，你知不知道在鱼线上挂着的那个红红的小东西，它值多少钱？”
0: 听到他的话，他的朋友回答道：“
2: 那个东西非常便宜，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现在想找你借一个用用，我的那个刚刚沉到水里去了。”

一对年轻的夫妇啊，带着只有3个月大的孩子去看这个电影。这个在门口的时候，这服务员就对他们说啊：“我告诉你们，如果这孩子要是在电影院当中要是哭了起来，你们可必须得退场，不能影响别人呢。啊，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肯定会把这个票钱退给你们。”这个电影开演了半个小时之后啊，这个丈夫就小声地问自己的妻子：“哎，你觉得这电影怎么样？”这时候，这妻子又说：“这个是我看过的最难看的一部电影了。”这时候，丈夫就说：“哎呦，我也有同感，那咱们就把孩子弄哭了吧。”

0: 说有一个人的车老破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那也挺好，声大呀。可是这小子还是把这个车当他宝贝似的，给他配三把锁。我说不好听，是三把锁能买两台他那辆车吗？完心里还心话，哎呀，这下好了，这车起码能陪我读完大学啊。说不料有一天呢，这哥们惊了，完了车被偷了。完了，他有一个寝室的一个室友是学啥？学心理学的。完就对跟这哥们说了，上了三把锁的车，实在是能触动小偷的职业敏感呢。如此富有挑战性的车，再破也要偷。这不倒霉脆的吗？
1: 哎，哥们儿，哎，你知道吗？我本来吧，希望当一名运动员选手，哎，代表国家队参加国际性的比赛，你知道吗？
2: 那为什么没有实现呢？
1: 因为我这个人吧，记性不好，你常常把这个东西搞混。哎，有一次呢，那我还把这个垒球误当作铅球给扔了呢。
2: 那你没做成运动员，那你现在干什么了？
1: 哎，现在这活儿挺好，我在药房当配药员。

0: 话说这天在饭馆里吃午饭的时候，一位客人端着盘子来到柜台前面，对服务员抱怨道：“
1: 服务员，你们的牛排太硬了，没法吃。”
0: 服务员答道：“啊，先生。”

0: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您把牛排换成排骨。
1: 谢谢你，服务员。不过我这块牛排已经吃了一点了。
0: 没关系，先生，我刚跟您说到的那份排骨也已经吃了一点了。
2: 有一天呢，父子俩在屋里看电视，那这个时候小明指这个温度计呢，就对爸爸说：爸爸爸爸，你看你看，这温度计降下来了。
3: 降了多少度啊？
2: 我也不知道，那我只是看见它从墙上降到了地上。
3: 啊，

0: 哦，先生，你喜欢稀里糊涂的女人吗？
1: 不喜欢。
0: 那你喜欢整天抽烟的女人吗？
1: 那也不喜欢。
0: 哦，那连饭也不会做的女人呢？
1: 那更甭提了，那更不喜欢了。
0: 哦，那么，你一定喜欢整天这个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的女人了吧？
1: 瞎说！我最讨厌这样的女人了。
0: 这就奇怪了，那你为什么老是那么殷勤的讨好我老婆呢？

0: 有一天呢，一个神经质的男人在妇产科的楼道里是走来走去。那过了2个小时之后呢，最后一个护士终于笑容可掬的走到了他面前，跟他说：“啊，先生先生，啊，生了一个女孩。”
1: 太好了！
0: 哦，先生，您喜欢女孩是吗？
1: 哎，是啊是啊是啊，我告诉你，我在这个楼道里面待了2个小时了，太受罪了。我想啊，她将来就不会像我刚才那样受这份罪了。

0: 有一天啊，一个丈夫气呼呼地对自己的妻子说：“哎呦，不知道是哪个小家伙偷了我钱包里的钱。”“
1: 哎呦，你怎么可以怀疑自己的孩子呢？那也许这个钱不是他们拿的，而是我。”“
0: 哼，绝对不会是你，因为钱包里的钱啊，并没有全部拿走啊。”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企业家呀，他到一家广告公司去问广告代理人。
1: 尊敬的代理人先生，我想让所有的已婚女人都看到我们公司将要发行的广告，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听到这企业家的话，广告代理人想了想，然后回答道：
2: 这个嘛，我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要给所有女人的丈夫写信，信上要注明本人亲戚。

0: 那个我妈跟奶奶吵完架的时候，总爱说别人是无心的。那我妈妈的心呢？
1: 哦，你妈妈的心呐，都锁在我的钱包里了。
2: 有一天晚上呢，妻子在家里责备丈夫，这妻子就大声呵斥道：“昨天晚上你回家时又喝得烂醉。
1: 谁喝醉了？谁喝醉？你净胡说！”
2: 哪还有别人呢？这是你当时自己招认的。
1: 啊，不可能，不可能！人喝多了的时候说话，他能算数吗？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有一次呢，夫妻二人吵完架也打完架了，那便和好如初。那这个时候呢，妻子对丈夫说：“哦，很对不起。”

0: 把你的脸都抓破了，那有了伤痕，在路上如果散步的时候怎么办呢？
1: 我在路上啊，没关系，不要紧，不要紧，我手里包一只猫不就行了吗？

0: 这天下班回家之后，安妮太太一进屋就看见她丈夫在浴室的棒秤上正缩着肚子，不知道干什么呢。安妮以为她丈夫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减轻自己的身体体重，于是她不阴不阳地嘲笑丈夫：
1: 亲爱的，我看再怎么缩肚子，你也不可能比原来轻。
0: 听到这句话，她丈夫从浴室里探出了头，对安妮说道：
2: 谁说没有？我只有把肚子缩成这样，我才能看清楚棒秤上的数字。
3: 有一个祖父啊，和这个五岁的小孙子在聊天。他说啊，
4: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还根本就没有电视看呢。
5: 嗯，那么你不乖的时候，你妈妈不许你看什么呢？
3: 嗯。
6: 说爸爸对四岁的小雪和妈妈发脾气，完妈妈就安慰小雪说了：“别理他，你爸撒酒疯呢。”这时候小花狗跟着也叫起来，小雪一边哭着一边叫：“妈妈妈妈，小狗也喝多呢。”

0: 哎，哥们儿，哥们儿，你知道吗？我爱上了这公司袜子柜台前的这个卖袜子的小姐，那所以呢，我每天都去买一双袜子，就为了看她一眼。
1: 哎呀，你太幸运了！你爱上的是卖袜子的服务员，我爱上的可是卖宝石的服务员。只去买过一次宝石戒指，我就不敢再去了呀。
2: 小王和小鹿新婚不久呢，这个小王就离开家到外地去打工去了。那他答应2个星期之后呢，就寄钱回来。可是过了很久很久呢，却一直也没有收到这笔钱。那于是呢，这个小鹿就给小王发了封电报说，请速寄钱，房东逼租。于是呢，这个小王就回电说，最近不方便，过几天一定寄回家。哦，我的亲爱的，给你1000个吻。那过了几天呢，小王收到了同样的回电，说：“亲爱的，现在不急了，你给我寄的1000个吻，我给了房东，他说房租不用交了。
3: ”啊！

0: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警察当场抓住了一个正在偷东西的小偷，他就质问这个小偷：
1: 你为什么偏要到这家商店里来偷东西呢？
2: 警察先生，因为这家商店离我们家很近，现在社会治安非常乱，我可不敢偷东西的时候离家太远，那样也太危险。
3: 有一天呢，我丈夫带着我和他的母亲去一起看电影。那我们在欣赏着电影同时呢，有一段男女在卧室里非常亲密的镜头。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在了荧幕上。那我呢，极难为情。那我想，婆婆这个时候一定在想些什么东西吧。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我感到一只手在抚摸我的手。那婆婆的眼睛盯着荧幕，这口里就说：
4: 多好看的被单，真想知道这是从哪儿买的。

有一个卖报纸的报童啊，在这个广场上大声叫卖自己的报纸，他就在那叫卖啊，他说惊人的诈骗巨案啊，这个受骗者已经达到82人了。一个人连忙过去买了一份报纸，但是他看来看去也没有发现这个诈骗案那条消息。这时候报童又在那大喊啊，卖报卖报，惊人的诈骗案已经

0: 有一天呢，一个女病人到医院去看病，那她对医生说呢：“哦，医生，你叫我把舌头伸出来，哎，你怎么又不看呢？”
1: 哦，我不是要看你的舌头，我叫你把舌头伸出来啊，只是我在开药方的时候，我需要安静一些。
2: 这天在街上，一要饭的正在向一阔太太乞讨。
3: 尊敬的太太，您就给我点吃的吧，我已经3天都没吃过一粒米了。
2: 听到这个乞丐的话，阔太太瞪大了眼睛说道：
4: 哦，先生，没看出来，您可真了不起，我要是有您这样的毅力，那该多好啊。
0: 有一天呢，一位董事长为了参加宴会，那在公司的门口呢，急急忙忙的就跳上了一部出租车，同时呢，对司机大声的喊道说：哦，我要赶时间，快点开，只剩下20分钟了。这个说完之后呢，他便打开了手上的一份报纸来看，那一直是看了10几分钟之后呢，他才抬起头，可是一看呢，这个车子还在公司门口没有开动，那于是呢，他很是生气，正要找司机发火的时候呢，才发现车上根本没有司机。

一天啊，一个小偷的师傅在埋怨自己的徒弟：“哎呦，你可真是算得上是个白痴了！我们费了这一整夜的时间，才把这所有的保险柜都打开，可是里面可全是空的。到现在你才告诉我，这是一家保险柜厂。”

0: 说老师啊，布置了这个学生写一篇作文，命题叫什么？叫我所见到一件最美的东西。说班里边啊，一位被认为最有美感的学生交卷了，啊，这学生挺厉害啊。所以文章非常简明扼要，全文就这几个字，我所见到的东西最美是美得无法用文字表达。
1: 这个一个寡妇要把她死去丈夫的一个一寸的照片啊去放大做一个遗照啊，她就走进这个照相馆，对这个老板说，老板啊，我要放大这张照片，不过当你放大的时候啊，因为这是遗照，所以你必须啊要把他那个帽子给他去掉。照相馆就是这老板就说了，他说，哎，好的太太，没问题，没问题，这个现在的技术是绝对能给他去掉的，不过您得告诉我，他生前他的头发是朝哪边分的呀？这时候寡妇就说了，这个我倒记不太清楚了，可是你把他这帽子拿掉的时候，你不就看到了吗？

0: 小丽5岁的儿子突然缠着他呀，说要去迪士尼。这小丽回答道：“
1: 你再大点，我才能带你去，明白吗？”“
2: 那妈现在不能带我去呀。”“
1: 因为你得先学会英文，你得说英文，那人都说英文，明白了吗？”
2: 妈妈，我向你保证，我到了迪士尼以后，我什么都不说，还不行吗？”

0: 有一天呢，一位老太太在和自己的女儿谈心，那这个老太太就说呢。
1: 过去啊，我总是把黄金藏在床铺下边，哎，可是人家告诉我那个地方最不安全。哎，现在呢，我就把它们放到箱子里去了。
0: 妈妈，那您难道不怕忘了放到哪个箱子里吗？
1: 不怕不怕，那个我吧留了一手，我在床垫下边放了一张字条，就写着"黄金放在黑皮箱子里"。

0: 一次啊，有幸到一家酒馆里去品尝了一杯啤酒，而他在喝了第一口啤酒之后啊，马上非常疑惑的抬头问这个服务员：“
1: 真是奇怪了，服务员，你们这里卖的啤酒的味儿，怎么跟我丈夫20多年来喝的药一模一样呢？”

有一有个女的吧，在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这女的你知道吗，就开始泼骂张飞的，也不管什么场合什么地点，就开始辱骂她的丈夫啊。最后她就尖声叫道，在世界上所有可耻的人当中，你是最卑鄙的一个。这时候饭馆里边吃饭人所有人都看着她们，她丈夫发觉以后马上提高声音说，嗯，骂得太好了，亲爱的，你还对那个男的讲了些什么？反应老快了。

0: 在古时候啊，有一个包氏夫妇，他是岁数很大了，非常的急切的盼望自己有一个儿子。但是在他们岁数很大的时候，终于有了个孩子，他们是用尽心思要为自己的儿子取一个非常好的名字，最后啊，决定管他的儿子叫做稀罕，因为这孩子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稀罕物嘛。稀罕的童年是非常的幸福，但是他非常讨厌他这个名字，很多的小朋友都拿他找乐，就是稀罕，这名字不太好听。他长大成人之后，结婚生子，事业是非常成功，但是他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他这名字。最后他到了年老卧床的时候，那个生命垂危的时候，他就央求到自己的妻子，他说，在我死后啊，请不要把我这稀罕这两个字儿刻在墓碑上，你们就管我叫包氏就好了。因为他父亲姓包嘛。他死之后啊，他的妻子按照他的遗愿，真的没有把他的名字刻在这个碑上，可是只刻了包氏这两个字，那太简单了，他想让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丈夫是一个多么好的人，于是在这个包氏这两个字下面啊，是刻了一行小字，也就是墓志铭啊。他说啊，他结婚之后从来没有看过别的女人一眼，现在不论谁经过他的墓前，都会小声说一句稀罕。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

0: 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

0: 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

0: 很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酒馆里，一位胖妇人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一桌丰盛的菜肴。这时，进来一个乞丐，走到胖妇人面前说：“
2: 尊敬的妇人，请您行行好吧，我已经三天没吃一点东西了。”
1: 胖妇人惊叹地说。
3: 我真羡慕你，我要是有你这样的毅力呀，早就苗条起来了。

0: 一个男人在他太太恶骂女佣后安慰女佣说，
1: 你不要生气啊，我和你是一样的命运。
2: 先生，你哪能和我一样呢？我呀已经告诉您太太了，从明天起啊我就不干了，你敢说这句话吗？

0: 一位拳师到餐厅吃早饭，他把衣服挂在门口，又怕人家偷，就搁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1: 占有这件衣服的是一个无敌拳击运动员，他将很快回到这里。
0: 当他回来的时候，衣服不见了，门口挂着另外一张纸条：
2: 拿走这件衣服的是一个著名的短跑运动员，他将不再回到这里。

0: 妻子不安地唠叨着。
1: 老公，你一睡着觉啊就说梦话，什么股票大赚股票大赚，哎呀赶快去医院瞧瞧吧啊。
0: 丈夫又摇头又摆手，
2: 不去不去不去，要是真瞧好了，我连梦中的富贵也没了。

0: 女儿到饭店吃饭，女儿啊看着爸爸津津有味的啃着一个油乎乎的红烧大肘子，不禁呢疑惑的问：“
1: 爸爸，
2: 哦。
1: 不是已经吃了一个星期的减肥药吗？那怎么现在，现在？”
2: 哎呀，傻孩子，老爸我要是不吃这个大肘子，恐怕就再也没有减肥的劲头了啊！

0: 一个以训练严格而著称的军官给新兵训话。
1: 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吗？我叫石头。实际上，我这个人比石头还要硬。训练中，谁都休想耍花招，免得自找麻烦。下面你们报名，声音要洪亮。
0: 士兵逐一报名，但最后一个小个子兵却沉默不语。军官喝道：
1: 你为什么不报姓名？难道想捣蛋吗？
0: 士兵高声答道：
2: 报告，我的名字叫铁锤。

0: 李小媛买了一碗元宵，但不知怎么吃，问人呢又怕被人笑话，只好啊夹起一个试着吃。元宵在他嘴里转来转去的，就是咬不住。他使劲儿，再使劲儿，囫囵吞枣的往下吞。啊，元宵被喉咙一挤，里面的糖被挤出来了，烫得他大叫一声，扔下碗，赶紧跑出门了。他实在饿得很呐，于是呢就走进另外一家饭店，刚坐下，服务员端着一碗水饺就走过来了。他看了一眼，忽然站起身，指着水饺说：
1: 不要以为骗得了我，你长了耳朵就以为我认不出来了，拿走拿走，我不吃这个。

0: 一位游客下了火车，问当地人：“
1: 请问，这个小镇有几家旅馆呢？”“
2: 两家。”“
1: 那您能介绍一下哪一家更好一些吗？”“
2: 哟，这可是难题哟，因为只要你到了其中任何一家，你马上就会后悔，那怎么没上另一家呢？”

0: 市长大人在酒店吃饭，听到两个人大声说话，一个粗嗓门说：
1: 哎呀，市里这几个公园啊，包括动物园，全是我的吗？
2: 那电视塔你可别跟我抢了，那归我。
1: 哎，火车站和几个酒店我可全包了啊，我告诉你啊。
2: 百货大楼那整条街可没你份儿了啊。
1: 有啥呀，那几大银行啊，你别算计了啊，我告诉你。
2: 行，归你，我只要那几个大夜市就行了。
0: 市长一惊啊，哎呦，两位如此财大气粗的大老板怎么没请到饭桌上来呀？他忙让酒店老板赶快去请。酒店老板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告诉市长：
3: 外面没什么大老板，哎呀，那是两个乞丐，他们在划分讨饭的地盘呢。

0: 他进入了某网站，给自己起了一个颇为女性化的名字。不一会儿，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网友的问候，并附加问题。
1: 你是女孩吗？
0: 阿蒙达，我不是。但网友仍不断发来信息，打断他的进程，而且多是问年龄、爱好等方面的问题。阿蒙终于难以忍受。我已经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也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共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节目。此刻呢，我们来继续听歌，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情人桥》。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相约秋季，耳边与你不离不弃。入秋以来，五彩斑斓的哈尔滨大地再次敞开怀抱，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赏秋。迷人的金秋盛景，浓郁的艺术风情，特色的地方美食，无论你是历史的追寻者，自然的崇拜者，音乐的追随者，还是美食的品鉴者，文化的爱好者，潮流的引领者，秋天一定要来尔滨，尔滨能满足你对旅行的所有幻想。秋意满满，自在尔滨。为了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金秋哈尔滨推出了红色之旅、赏秋之旅、音乐之旅、美食之旅、作业之旅、打卡之旅、秋季旅游线路。有盐又暖的尔滨，浩渺江天一色，大气清新脱俗，邀你感受着秋日序曲，共同书写属于你我的秋日故事。

第一条线路，一峥嵘红色之旅。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流淌着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一条条以英雄命名的街路，讲述着盛世如你所愿的家国情怀。在这里，革命领袖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李兆麟将军纪念馆、赵尚志赵一曼纪念馆、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声塔，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追忆着红色峥嵘岁月，坚定初心如磐石的信念。

登云图赏秋之旅。秋天的尔滨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浩渺江天一色，大气清新脱俗，山河自有色彩，秋韵尽在尔滨。这里有着金龙山、香炉山、帽儿山、二龙山等16座名山，无论你是灯火山，还是远眺水天一色的壮阔，还是漫步在凤凰山，感受着层林尽染的诗意，亦或是驱车前往松峰山，体验着观星赏月的畅快，每一步都是对自然之美的极致追求。在这里，心灵将得到彻底的释放与宁静。

秋天的尔滨处处都飘扬着优美的旋律，在这里你可以走进世界音乐殿堂，从哈尔滨大剧院到哈尔滨音乐厅，从松花江畔的音乐公园到庄重典雅的老会堂音乐厅，从中央大街的街头音乐节到意大利领事馆阳台音乐会，每一处都拨动着你的心弦。在尔滨，你可以聆听世界级交响乐的震撼，感受着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体验到街头音乐的自由与随性。音乐将成为你旅途中最动听的伴侣。

在耳边，美食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从地道的哈普菜到精致的西餐，从大师匠心独具的佳肴到街头巷尾的烧烤，从乡村田园的农家乐到早市夜市的烟火气，每一处都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你可以到波特曼西餐厅、马迪尔西餐厅、华美西餐厅去品尝地道的俄式西餐，也可以到老厨家、东方饺子王、哈尔滨记忆去品尝特色的哈布菜，亦或是到红砖街早市、好市街夜市，感受一下尔滨独有的市井生活，让旅行的每一天都充满着惊喜与满足。

在尔滨，每一所高校都承载着悠久的历史记忆与学术成就。这些大学的博物馆更具有独具特色，吸引着每一位求知者都来探索。走进哈工大博物馆和航天馆、哈工程博物馆、东北林大森林博物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博物馆等，去感受科技磅礴的力量，去体验大自然的无穷乐趣。在这里，你将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一次文化作业。

秋天的尔滨充满了时尚的唯美气息，从城市的潮流西城红场、音乐公园、中东铁路网红桥、船厂社区灯塔、摩天轮，到百年的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索菲亚教堂、哈耀六版画博物馆，这都是你不可错过的浪漫邂逅。你还可以乘坐松花江索道去太阳岛、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每一处都是拍照留念的绝佳地点。朋友们，与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合影都会让你的朋友圈因尔滨而出圈。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介绍的是哈尔滨秋季的旅游线路的精品发布。相约秋色，与你不离不弃。五彩斑斓的哈尔滨大地敞开怀抱，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赏秋。朋友们，来尔滨吧，这里有着迷人的金秋盛景，也有着浓郁的艺术风情，来感受着秋日人间的好时节。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

0: 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3: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心安山水之间，
4: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5: 快乐出行。

由华夏东极抚远，坐落在中国版图最东端的抚远有哪些独特的旅游资源？让我们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来发现华夏东极灿若星河的文化遗产与雄美壮丽。好。

作为中国版图的最东端，东极阁、东极宝塔、东极广场、最东邮局、最东港口、最东机场，福远的东元素可不少。日出东方，紫气东来，在福远迎接祖国的第一缕阳光。

抚远拥有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在这里让你可以实现蔓越莓自由的实力还是有的。在抚远，你能看到蔓越莓水收的红海奇观，美不胜收。

抚远，在这里你会看到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江环抱，使抚远有着得天独厚的鱼资源，这里也被称之为淡水鱼都。早上看完日出，可以到东极鱼市去逛一逛，三花五罗十八子72杂鱼沿街立正，静待收割。东极鱼市的鱼可谓是绰绰有余。黑瞎子岛位于中俄边境，在这里时常有熊出没。在东北，熊也叫黑瞎子，探秘野熊园还能学一句东北话，有意思吧？其实黑瞎子岛不仅有熊，还有草甸、河流、东极宝塔，让你在大自然当中找到乐趣。

苏里将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鱼儿满江，鱼满仓。赫哲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世居黑龙江、乌苏、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因地处祖国东方，被称为守望太阳的民族。世代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人，将精美的鱼皮画、鱼皮衣、鱼工艺品等非遗技艺传承下来。在抚远抓集赫哲族村，民族团结，欣欣向荣。

在抚远的鱼博物馆集活鱼标本展示与科普于一体。除了展示黑龙江乌苏里江特有的鱼类种群外，还展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内容。所以说，活鱼也能进博物馆。

朋友们说了这么多，福远还得你亲自来看看。找东寻鱼，探熊品梅，与你相约东极福远。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众朋友，来到我们的伊春，带您感受一次深度之旅。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去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五营汽车营地，去开启一场喜沸又舒心的森林之旅吧。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在2002年的时候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区，这是我市进入4A级最早的景区，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是黑龙江20大必到必游景区之一。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不可错过的体验有登观涛塔、览林海全景、登顶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涛如绿色的海浪般奔涌至天际，壮阔的景象令人屏息。天赐湖畔尽享高林空林的时刻，穿过林间步道、高山湖泊，天赐湖与如翡翠般的镶嵌在森林当中，湖面倒映着蓝天与松影，静坐湖畔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在森林浴场上一同的吸氧，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枝的香味，城市

日的肺直接被净化。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路线供您去选择，被称为神仙路线。售票处买摆渡车，车票8分钟至景区正门，入门左拐走小路，5分钟后遇见少气号蒸汽火车，拍照2分钟搞定。沿木栈道爬将军岭，15分钟缓坡，老人小孩无压力。之后到园中园坐观光车直奔森林浴场，上车前和司机说好目的地，从森林浴场往回走，重点玩响水溪。累了就在园中园坐车返回正门，全程不走回头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的位置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营业时间早8点到晚16:30，门票价格55元。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下一个地方是距离红松林海仅10分钟车程的五营汽车营地，这里是自驾游的终极休憩站。这座森林风的度假区巧妙地将现代设施融入原始森林当中。五营汽车营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大型汽车旅游休闲度假综合服务区，2019年第二届黑龙江旅发大会重要观摩项目之一，伊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的时尚驿站。营地提供多样化的住宿选择，满足不同游客的期待。营区有综合服务区、房车停靠和临时休闲区、帐篷酒店、汽车营区、木屋别墅区、太空舱住宿区、儿童室内外游乐区、老林区生产生活文化展示区等组成，并配套加油站、WiFi、 水电桩、停车场、清水广场、沙滩游乐场、人工湖等设施，共有床位172张，可以同时接纳306人入住。无论是躺在太空舱看星星，还是坐在木屋前听松涛，这里的每一刻都值得被收藏。带上家人朋友来感受东北的热情与自然的馈赠吧。中国伊春五营汽车营地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222国道五营春酒业东南500米。在这里全天营业，免费入园。五营汽车营地有太空舱、木屋等房型任您挑选。来到我们的东北，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盛宴。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地道的东北野味呢？五营汽车营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获取，原汁原味，让你品尝到最纯正的东北味道。朋友们，在这个夏天，何不暂别空调房，投入22度的森林怀抱，在红松林海中深呼吸，在汽车营地的木屋里枕星入眠，让五营的绿意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0: 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每次旅行回来，你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一些细微的，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的改变。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发现那些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已经悄悄改变着你。心变宽了，很多事突然不值一提。没出门之前，我们很容易被小事困住，工作的一点委屈，人际的一点摩擦，生活的一点琐碎，都能够让人纠结很久，反复内耗，整夜辗转难眠。可当你真正走出去，站在辽阔的山野、安静的海边、连绵的云海之下，就会瞬间的释怀。在山河辽阔面前，那些困住你的情绪、纠结你的小事，真的太渺小了。旅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眼界打开了，心事就变小了。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耿耿于怀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消耗自己。出去旅行之后，会发现学会了跟自己相处。平日里的我们总被人群和琐事推着走，每天忙着上班、应付社交、处理杂事，很少有机会安静下来，好好听听自己的心声。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热闹，也害怕独处，一闲下来就空虚焦虑。而旅行是难得的独处时光，一个人赶路，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感受陌生城市的晚风。不用迎合任何人，不用迁就任何人，只需要跟随自己的节奏。慢慢你会发现，独处不再是孤独，而是松弛。你学会了倾听自己的声音，知道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出去旅行之后，你会发现不再轻易抱怨，因为见过更难的人。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们很容易觉得生活辛苦，日子难熬。可走出去才发现

发现人间百态各有不易。你会看见有人在深山坚守生活，有人在街头奔波谋生，有人平凡却依旧努力向阳。你见过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看过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就不会再执着于自己的苦难。不是生活突然变好了，而是你的包容度变高了。见过众生的苦，才懂自己的甜。旅行会让人慢慢地戒掉抱怨，学会珍惜当下安稳的日常。旅行过后，你会发现开始接受不确定性。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总会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比如说天气变了，路封了，车晚点了，想去的地方关门了。刚开始会很烦躁，但慢慢的你会学会接受，接受天气不会按照你的剧本走，接受计划赶不上变化，接受有些地方这次就是去不了了。然后你会发现，那些意外往往比计划内的更让你印象深刻。因为下雨而走进的那家小馆子，因为迷路而发现的那条小巷，因为错过车而多待了一天的那个小镇，他们成了你后来最常提起的回忆。回来之后，你对生活中的意外变得没那么容易炸毛了，因为你知道很多当时觉得不如意的事，后来回头看都是故事。有人说旅行归来，生活还是那个生活，其实不然，环境没变，但你变了，你的心态更松弛，格局更开阔，情绪更稳定，看待生活的眼光也越来的温柔而通透。这就是旅行最大的意义，翻越山海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一小时沉浸式时光漫游，解锁零度旅游的新玩法。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外观复刻经典蒸汽机车，搭配的双车头造型，复古工业气质浓厚，列车搭载着优质内燃动力的系统，行驶平稳，安全可靠。全列配备4节主题车厢，核定载客128人，硬件设施精良，配套服务周全，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品质一流的乘车观光体验。

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四大主题车厢解锁多元体验，分别是不忘初心主题车厢，这是以红松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是古朴庄重的。车厢设有64个座椅，上方展示着16张林区开发的珍贵历史影像及文字解说，定格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身影，再现林区建设风貌，见证了宜春兴宁报国的辉煌历程，传递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

牢记使命主题车厢以白桦树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简约清爽。车厢设有64个座椅，展出了16张纪实画面，展示伊春绿色的转型新貌、支柱产业与林区风光，呈现其深耕绿色产业的蜕变之路，尽显林都新时代发展活力。森林产品展示车厢，这既是小兴安岭特色生态资源的展示品鉴专区，那么也是一座移动的伊春森林产品展销平台，全方位地展示了林都生态产生态产业发展成果。车厢内陈列丰富的林下物产、白桦衍生产品及特色好物，特设了品鉴区供游客体验选购，将优质的森林产品直面游客展销，助力林都林下好物走出林海，走向更广市场。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的第四个主题车厢，那就是松花美食主题车厢。这节车厢设计的清致典雅，打造沉浸式的林间美食体验空间。车厢设5个包房，可以同时容纳26人就餐休憩，主打松花系列特色美食，创新研发红松子小吃、桦树枝热饮等轻奢美味，推介桦树枝啤酒等伊春森宫品牌系列酒水，让游客在林海穿行中品鉴山林百味，体验林都生态美化美食，同时也承接商务研学团建等定制活动，满足多元出行需求。

沉浸式的生活情景剧《梦回》上世纪60年代，列车行进途中还将上演怀旧60年代生活的情景剧，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同时设置趣味的互动环节，怀旧吃乎游戏、东北话十级挑战赛轮番登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浓浓的邻居烟火气息。车厢内随处可见充满时代感的生产生活用品，磁带、保温瓶、留声机、粮票、手电筒等物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游客不仅能沉浸式的观看表演，参与趣味互动，欣赏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舞蹈，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全方位感受复古岁月的独特魅力。朋友们，这样的一次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全程6.6公里，车程1小时，路线从铁路公园始发，到乌翠之下，再到铁路公园终点。线下可以前往铁路公园候车室售票厅窗口购买，线上可以关注一旅国际旅行社官方抖音号购买。亲爱的朋友们，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1小时沉浸式的时光漫游，等你来解锁零都旅游新玩法。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3: 饮用水冒充地下水，采样全程摆拍，数据全靠编造。央视的财经调查报道，山西的一家环境检测机构承接重点监管企业地下水的监测任务，7个采水点没有采集到一滴真实地下水，最终呢，却交出了一份全部合格的虚假报告。监测井太深，绳索不够长，就以打卡拍照蒙混过关，没有地下水样，就从村民家中取饮用水滥竽充数，这哪里是环保监测，更像是明目张胆的摆拍秀。这样的监测造假不仅公然践踏法律规定，更在无形当中纵容环境污染，伤害群众生命健康。过去呢，常见的数据造假往往是在报告撰写、数据加工等环节上动手脚，充其量呢是包装美化，只有在源头数据在，就会有人能戳穿。然而呢，从源头开始造假，则让最初数据脱离现实，比数据包装更恶劣，也更具有破坏性。在经济社会发展数据统计中，不仅要紧盯数据注水、数字政绩等问题，更要在源头上确保生产生活一线获取数据的真实性。在食品安全检测中，不仅要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 更要在源头上确保抽样调查不走过场，务求实效，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才能为科学决策和优化治理提供正确参考，才能预判风险，对症下药。引入社会的检测力量是为了借助专业力量提升治理效能，但任务可以外包，责任却不能转移。对源头数据采集需要建立复核、抽查、溯源、奖惩机制，把核查压力真正传导至采样一线，织密制度之网，用好技术手段，把采样是否到点、样品轨迹是否完整等信息穿起来，才能让摆拍、冒充等源头造假无处可藏。如今从中央到地方，纠治数据造假的力度持续加码，假数据撑不起真安全，摆拍表演终究会被戳穿。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高效能治理为保障，确保从发展实践获取的第一手数据真实、可信、可靠，才能为国家的良政善治、社会的长治久安、群

0: 众的安居乐业，筑牢坚实基础。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8: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7: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9: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8: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7: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8: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4: 交广关注。
0: 9月7日，一场以热血见初心、军地显担当为主题的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在伊春军分区温情开展。此次活动以军地联动公益之举，充实全市血液储备，保障临床用血需求，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与责任担当。本次活动由中共伊春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得到了驻伊部队官兵、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者、广大退役军人及热心群众的积极响应。活动现场，市中心血站的讲师首先开展了献血知识专题讲座，从科学角度普及献血常识，引导参与者健康安全的奉献爱心。采血环节，市中心血站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有序为参与者完成登记体检、采血化验、血液采集等全流程服务。现场气氛热烈而有序，居民挽袖相助，温情涌动。据统计，当日共有40余名军地爱心人士报名参与，累计献血量达9800毫升。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全程做好现场服务、人员统筹与关怀慰问工作，将拥军暖心保障落到实处。 此次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

0: 是我市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军地联动践行公益使命、传递社会正能量的暖心缩影。活动不仅有效充实了全市血液库存，更彰显了临读伊春军地携手、同心同善的良好精神风貌。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同将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错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党课开讲了。为政之要，为在得人；治国之要，守在用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正是其中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成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视培养造就能够担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把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选人用人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不清醒、坚定不坚定。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在好干部二十字标准中，信念坚定居于首位。年轻干部要提高的七种能力中，最重要的是政治能力。讲政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不是忠诚于党和人民？是不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不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是不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这些都是检验干部政治素质的试金石，是衡量干部讲不讲政治的具体标尺。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锻造过硬能力本领。干事创业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如今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社会变革广泛深刻，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如果素质能力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就容易出现本领恐慌。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针对自身的知识短板、能力弱项、经验盲区，既在学中干，又在干中学，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练就担当作为的铁肩膀。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日常监督管理中，敢于较真，注重日常，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绝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各地各部门坚持激励和约束并重，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落实谈薪谈话、松绑减负等各项措施，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年轻干部健康成长，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后续有人。要健全培养选拔管理监督机制，以耐心支持、信任鼓励，帮助他们茁壮成长，引导他们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住干部这个决定性因素，新征程上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 蔚然成风，必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有关工作通知。十日，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十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到03星、遥感56号01到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十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十日，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前，目前呢，事故已造成25人遇难。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十日，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的全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日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十日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和生存策略。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日举行。2026年铁路排开行，夜间高铁。

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上，李东辉在做伊春招商推介时说，伊春正在着力构建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以生态优势塑造发展盛世。一，即继做强森林生态旅游产业，让林都美景转化为发展红利；二，即壮大森林食品林都北药产业；三，即夯实绿色矿山林木加工能源产业；四，即培育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随着哈伊高铁鹤壹高速九月底建成通车，伊春将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我们将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借助港澳委员联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9月9日，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总结阶段性成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推动专项斗争持续走深走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惩黑恶犯罪，要正视工作进展不均衡、自主发展能力不强等短板，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挖彻查一批黑恶线索，切实让人民群众吃下定心丸，睡好安稳觉。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线索排查核查，聚力依法办案攻坚，深化打散破网和狠抓行业整治四大核心任务，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各级扫黑除恶工作机制要切实扛起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职责，各成员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确保专项斗争有人抓、有人管，抓出实效。

9月8日，伊春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在铁力市举行，活动汇聚成员单位、乡镇企业、科技志愿者等多方力量，设置科普展演、互动体验、成果展示、科普咨询四大功能区域，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科普体验场景，让市民在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提升科学素养。活动现场原创科普情景剧赞客空间豫园流水分艺，以通俗易懂的剧情、生动鲜活的表演，让群众在沉浸式观看中轻松学科学、懂科学。趣味科普知识竞答环节互动氛围火热，学生积极举手抢答，踊跃参与，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夯实科普知识储备。机器人展演、无人机空中特技等科技项目炫酷吸睛，前沿科技成果近距离亮相，引得现场市民纷纷驻足观看打卡。同时，各相关单位搭建展台、布设展板、陈列展品，讲解食品安全、农业技术、低碳生活、防灾减灾等群众关心的科普知识，展现科技赋能发展、科普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效。全国科普月期间，我市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统筹推出9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普研学、科普前沿课堂、科学家精神宣讲、健康科普服务等方面。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杜甫的《月夜

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杜甫诗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上仕途不济，命运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得杜甫的诗风有了大的转变，趋近于现实主义。而杜甫诗歌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他语言的基础，表现在杜甫的诗歌中，就是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以及对博识济众的赞美。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甫的诗语言趋于沉郁顿挫。杜甫的诗歌除了沉郁顿挫的特点之外，他还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比如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淡，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癖单家具，语不惊人死不休，可以说是杜甫的创作风格。而杜甫的诗歌在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寓意深远，尤其是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人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因此杜甫的诗又有诗史之称。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月夜》是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也是作者的创世佳作之一。天宝十五载春，安禄山由洛阳攻潼关，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的舅父家里，六月长安陷落，玄宗逃蜀，叛军入白水，杜甫携家眷逃往福州羌村。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获悉即从福州只身奔向灵武，不料途中被安史叛军所俘，押回长安。八月，作者背进长安，望月思家，而写出这首诗。这首诗构思新奇，章法紧密，明白如画，情真意切，深婉动人。借助想象书写妻子对自己的思念，也写出自己对妻子的思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月夜，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环湿，清辉玉壁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这首诗的第一句，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堪。福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富县，当时杜甫的家属在福州的羌村，杜甫则被押在长安。闺中是指女子所住的地方，在这里是指杜甫的妻子。这两句是说，今夜里福州上空那轮圆月，只有你在闺房中独自遥看。遥怜小儿女，

未解忆长安。怜是想的意思，未解是尚不懂得。这两句是说，远在他方怜惜幼小的儿女，还不懂得你为何思念长安。香雾云还湿，清辉玉碧寒。香雾，雾本来是没有香气的，因为香气是从涂有高木的云环中散发出来，所以叫香雾。望月已久，雾深露重，所以云环沾湿，玉璧生寒。云环指的就是妻子乌黑秀美的头发。这两句是说，蒙蒙雾气沾湿了你的鬓发，清冷的月光使你的玉璧生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虚晃是指透明的窗帷，双照就是共照两人。这里是表示对未来团聚的期望。这两句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共同靠在透光的窗帘或者帷幔旁，让月光擦干两人思念的泪水。这首诗借看月而抒离情，但抒发的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夫妇离别之情，字里行间表现出时代的特征，离乱之痛和内心之忧融于一炉，对月惆怅，忧叹愁思，而希望则寄托于不知何时的未来。在一二联中，联和意字都不能轻易的划过，而这又应该和今夜读刊联系起来加以吟味。明月当空，月月都能看到，特指今夜的读刊，则心目中自然有往日的同看和未来的同看。未来的同看留待结句点名，往日的同看则暗含于一二联之中。今夜覆舟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这透露出杜甫和妻子有过同看覆舟月而共忆长安的往事。安史之乱以前，作者困处长安达十年之久，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和妻子在一起度过的，和妻子一同忍饥受寒，也一同观赏长安的明月，这自然就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长安沦陷，一家人逃难到了羌村的时候，与妻子同看覆舟之月而共忆长安，已经不胜其心酸。如今自己身陷乱军之中，妻子独看覆舟之月而忆长安，那忆就不仅充满了心酸，而且交织着忧虑和惊恐。这个意字是含义深广，耐人寻思的。往日和妻子同看覆舟之月而忆长安，虽然百感交集，但尚有妻子和自己分忧。如今妻子独看覆舟之月而忆长安，遥怜小儿女们天真幼稚，只能增加他的负担，而不能为他分忧。这个怜字也是饱含深情，感人肺腑的。孩子还小，并不懂得想念，但杜甫不能不念。从小孩的不念，更能体现出大人的念之深切。净怜通过妻子独自看月的形象描写，进一步表现忆长安。雾湿云环，月寒玉璧，望月愈久而意念愈深，这完

0: 全是作者想象中的情景。当想到妻子忧心忡忡、夜深不寐的时候，自己也不免伤心落泪。两地看月而各有泪痕，这就激起了作者结束这种痛苦生活的希望，于是以表现希望的诗句作结：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双照而泪痕始干，则独堪而泪痕不干，也就溢在眼外了。这首诗题为《月夜》，字字都从月色中照出，而以独堪、双照为一诗之眼。独看是现实，却从对面着想，只写妻子独看夫桌之月而忆长安，而自己的独看长安之月而忆夫州已经包含其中了。双照兼包回忆与希望，感伤今夜的独看，回忆往日的同看，而把病已虚晃、对月疏愁的希望寄托于不知何时的未来。采用这种从对方设想的方式，妙在从对方那里生发出自己的感情。这种方法由被后人当作法度。全诗辞旨婉切，章法紧密，明白如画，感情真挚，没有被律诗束缚的痕迹。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杜甫的名作《月夜》。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今夜夫舟月，闺中只独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沟通。

0: 观点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儿子改随继父姓，忍无可忍，告上法庭。
1: 这儿子姓都改了，祖宗都忘了，你还能把孩子照顾好？
0: 一份鉴定书割断父子亲情，揭开前妻隐藏的秘密。
1: 自己养育了7年多的儿子，居然不是自己的。
0: 是妻子绝情，还是另有原因？儿子改姓背后，究竟还有着怎样的隐情？大牛的悲喜人生。
1: 在北方某市的一个小学门口，只见一个女人啊，正使劲地拽着一个小男孩，这一溜小跑地往前走，在她的后面跟着一个高大男人。只见这男人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女人面前，一把把女人推开，拉起男孩转身就走。这女人在后面是边追边喊，男人根本不理会，继续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这个时候啊，突然窜出来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这两个男人一见面，二话不说便扭打到一起。这眼看就要出事儿啊，这女人赶紧拨打了110。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啊还得从高个男人开始说起。这高个男人名叫高大牛。大牛啊在当地一家汽车 4S 店做技术总监，这收入虽然比不上自己当老板，可是啊这跟打工族相比，那可是相当的不错。这大牛长得是高高大大，可是性格却是沉稳内向，遇事不说先做，这憨憨厚厚的大牛好人缘那是没得说。这大牛啊原本跟自己的媳妇儿李娟关系很好，可4年前啊，这娟子毅然跟大牛离了婚，跟自己的婚前男友赵文凯结了婚，儿子小豪也跟了娟子。这大牛工作一根筋，从不藏奸耍滑，在感情上啊也是二样不差，对于前妻娟子和儿子小豪，这大牛更是难以割舍。这不，离婚都4年了，娟子早就嫁了人，这大牛心里啊还是放不下别人。这离了婚的大牛啊，不知被逼着相了多少次亲，都无果而终。
0: 那段日子里，大牛偶尔去看看儿子，捎带着跟前妻见个面，能看到母子俩都过得好，他也没有更多的奢求了。大牛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了，可是没想到不久之后，一个朋友的一番话却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
1: 这一天呢，大牛跟几个朋友约好到刚开业的川菜馆去小聚。这大牛离得近呢，下班之后直接赶往饭店。这没等到门口呢，就听见有人喊：哟，这不是小豪爸爸吗？好久没见呢。大牛循声望去啊，只见一个胖乎乎的女人正朝自己走过来。来人呢，大牛认识，是儿子小豪幼儿园小朋友闹闹的妈妈。这小豪和闹闹啊后来上了同一所小学，同一个班级，只是啊离了婚的大牛就再没有接过小豪，跟闹闹妈妈也是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大牛啊，这小豪现在学习可好了，以后啊准有出息。嗨，这小孩子路还长着呢，可没有定数。这大牛嘴上这么说，心里啊是乐开了花。闹闹妈妈继续说道：小豪这么有出息，还不是因为你的遗传基因好。大牛啊，你看你多爷们儿，这娟子早就嫁人了，儿子还随了继父的姓，大牛你可真行啊，有胸怀。大牛一听啊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追问：你说什么？这小豪姓谁的姓？闹闹妈妈一看大牛这表情，知道自己把话给说多了，赶紧找了个借口一溜烟的走了。这大牛心里开始犯了嘀咕，闹闹妈妈的一番话让大牛这心是七上八下的，这顿饭吃的是心不在焉。这第二天中午刚过呀，大牛便来到了小豪的学校，说明了来意。这老师说道啊：对呀，这小豪确实改了户口，原来呀叫高子豪，现在叫赵子豪。这大牛一听，这心里是顿时凉了半截，看来小豪改姓这事儿是真的了。这娟子这么做是不是太绝了点了呢？大牛越想火越大呀，跟老师说道：老师啊，我是孩子他父亲，我要把孩子领走。这老师赶紧说道：哎呀，这个可不行，这小豪登记的接送家长当中没有你，我们有规定啊，不能把孩子交给你。

0: 这大牛上来了倔劲儿啊，既然接不出孩子，索性在门口蹲上了表。这放学时间很快就到了，这娟子领着小豪顺着人流走了出来。这大牛怒气腾腾的就把娟子给截住了。娟子，你说你为什么给儿子改姓？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这娟子一看大牛这语气，知道来者不善，赶紧压低声音说：大牛啊，这姓是儿子自己改的，我把孩子照顾好就行了，别的呀你就少管了。这大牛气愤地说道：娟子，这儿子姓都改了，祖宗都忘了，你还能把孩子照顾好？从现在开始我来照顾小豪。说着呀，这大牛拉起小豪就走。这娟子哪里肯依呀，这个时候在门口的娟子的老公赵文凯看到了这一幕，赶紧叫下车帮助娟子来抢孩子。于是啊，就发生了我们开头的那一幕。
1: 没有抢回孩子的大牛还受到了警察的一番询问，心里很是憋屈，特别是一想到帮李娟抢孩子的这个男人，想到自己这八年的悲喜人生，心里更是难以平静。那么大牛和这个叫赵文凯的男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想弄清楚这些，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0: 赵文凯跟娟子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而娟子跟大牛呢是同一栋楼的邻居。那个时候的娟子啊，可是邻里当中的名人。这娟子从小就聪明漂亮，学习呀更是名列前茅。这高中毕业啊，这娟子是毫无悬念的考上了重点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考上大学可不容易，更何况是名牌大学呢？这大牛初中毕业之后便上了技校。虽然两个人从小一起玩到大，可是啊，自从大牛上了技校，两个人便再没有往来。后来这娟子有了男朋友，这个男人就是赵文凯。这赵文凯呀，长得是斯斯文文。两个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起分到了当地一家国有企业，当上了技术员。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啊，这娟子参加工作已经4年了。就在大家以为娟子和文凯马上就要举办婚礼的时候，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天早晨呢，还不到5点钟，这大牛还在被窝里迷糊呢，远远的就听见有人在喊。刚开始的时候啊，大牛还以为是有人在吊嗓子呢，可这仔细一听就不对了。大牛是一个机灵便起来了，推开门一看，好家伙，门口啊已经站了好多的邻居，大家是举着脑袋齐刷刷的往楼上看。楼下的人群当中啊，只见娟子妈妈是瘫坐到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边哭边冲楼上喊：娟子啊，你可不能做傻事，不能不要妈呀。再看楼顶上，这娟子是披头散发，面无表情。大牛一看就明白了，娟子这是要自杀。大牛当时就是头皮发麻，血往上涌。这个时候再看娟子，只见娟子是抬起脚跨过护栏，毫不犹豫的纵身一跃。这大牛大脑是一片空白，他下意识的推开人群，一个箭步就冲了进去，只听咚的一声。再看大牛啊，一个趔趄坐到了地上。这坐到地上的大牛居然把娟子给稳稳当当的抱在了怀里。这被抱住的娟子是啥事儿没有，再看大牛啊，是怎么也动不了了。这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大牛抬到了医院，医院的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大牛属于外伤性腰椎错位，需要住院治疗。这娟子和文凯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可是啊，文凯却突然被单位派到了德国进行为期2年的培训。文凯刚刚到德国便给娟子打来电话说要分手。这娟子是一宿没睡啊，第二天早晨便来到了楼顶，把通往楼顶的消防通道一锁，就要跳楼自杀。好在啊，娟子跟大牛住的都是80年代的老房子，最高也只有3层，再加上这大牛还业余学过点武功，算是让娟子捡了一条命。人都说呀，在鬼门关走过的人最懂得珍惜了，这娟子也一样。在大牛住院的日子里啊，娟子是日夜守候在大牛身边。这大牛原以为自己和娟子是两条永远都不会交叉的平行线，可没想到啊，这天上掉下林妹妹的事儿居然让自己给摊上了。这大牛住院都乐不思蜀了。这一晃啊，半个月过去了，大牛是恋恋不舍地办了出院手续。可谁想到这好事啊还在后头呢。 这大牛前脚进了家门，后脚啊，娟子妈就跟了进来。见了大牛，娟子妈说道：“大牛啊，大妈呀，看你也老大不小了，今天大妈就是来给你保个媒的。”这大牛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大妈保媒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大妈的亲闺女娟子。大牛感觉自己中了500万元的彩票啊！随后的日子里，大牛和娟子在大妈的催促下来了一个当下最时髦的闪婚。婚后的日子里啊，这大牛就像吃了蜜糖一样，一切都变得顺水又顺风。原来的老房子啊，动迁之后，小两口搬到了100多平米的商品房。随后啊，儿子也出生了。再后来呢，大牛又顺利地从原来的老的国有机械厂跳槽到了当地的 4S 店，这工作比原来辛苦了不少，可是收入啊却增加了好几倍。为了老婆孩子能够更幸福，大牛觉得呀，再辛苦都值。
1: 可这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四季轮回，就在大牛享受着这幸福生活的时候，他的人生却进入了多事之秋。李娟突然向他提出了离婚，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后来大牛才知道啊，在这次同学聚会上，娟子与自己分别4年多的婚前男友赵文凯相遇了。文凯经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之后啊，一直独身至今。同学聚会的时候，这文凯刚刚从德国回到国内，被国内一家知名的汽车制造公司聘为副总经理。再次相见，两个人是迅速升温。很快啊，这娟子便向大牛提出了离婚。此时的大牛才恍然大悟，这娟子这么多年心里一直都装着文凯。都说强扭的瓜不甜呐、这大牛啊知道，留住娟子的人也留不住娟子的心。大牛只好跟娟子办了离婚手续。别人离婚呢，都为了财产是你争我夺，可是大牛和娟子这婚离的却是你推我让。娟子说呀：“大牛，婚是我提出来要离的，我的经济条件还可以，家里的财产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儿子。”可这大牛是坚决不同意啊！一番推让之后，大牛还是把大房子留给了娟子，自己留下了一套小房子。至于儿子的抚养费，大牛则说：“娟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儿子的，所以呀，你没有权利不要。”就这样啊，离了婚之后的大牛每个月向娟子的银行卡里给儿子汇钱。按说呀，大牛这日子就应该这样风轻云淡的慢慢划过，有一天呢，大牛可能也会娶妻生子。可是啊，这儿子改姓事件却像一颗大石头，彻底的打乱了大牛的平静生活。儿子的事情啊，让大牛是寝食难安。辗转反侧啊，大牛决定去找自己的中学同学老王。这老王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做律师。老同学见面，这大牛费了好半天劲儿，才把自己的闹心事儿说了出来。这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呀，王律师很快给大牛进行了解答。王律师说呀，这姓名权是我们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一般来讲，未成年人的姓名权是由父母双方来代为行使的。也就是说呀，一般情况下，子女的姓名是在子女出生之后，由父母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来确定的。因此，父母离婚之后啊，对于未成年子女姓名权的更改，也应当是在父母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那娟子的这种做法呀，已经侵害了大牛作为父亲对子女的亲属权，因此，大牛可以要求法院判决将子女的姓氏更改回来。听了律师同学的建议啊，大牛很快来到了法院，一纸诉状将娟子告上了法庭。这庭审当中啊，大牛的律师说道：“由于娟子擅自更改儿子的姓名，已经侵害了大牛作为父亲的合法权利。”而娟子的律师则说呀：“这娟子作为法定的监护人，并没有侵害小豪的任何权利，更没有侵害大牛的权利。”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的规定啊，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小豪自愿更改自己的姓名，娟子这么做只是代表小豪来行使姓名权。可大牛的律师却说呀，这小豪只有7岁呀，是属于我国民法通则当中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小豪的姓名权必须由娟子和大牛共同代为行使。

0: 就在法庭的双方唇枪舌战的时候，这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这一个男人呢，匆匆地推门而入，径直来到被告席，举着手中的档案袋跟法官说道：“法官，我申请参加诉讼，而且呀，我有新证据。”
1: 法庭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个突然闯进来的男人身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小豪的继父赵文凯。这个案件怎么会与他有关系？他手中的证据又会是什么呢？
0: 原来呀，这赵文凯手中的档案袋可了不得，这个档案袋当中啊，装的是决定本案结果的重要证据 DNA 分型鉴定报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亲子鉴定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啊，赵文凯才是小豪的亲生父亲。大牛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自己养育了七年多的儿子居然不是自己的，大牛是彻底的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时间呢，还要回到八年前。这八年前，赵文凯的单位准备跟德国合资，需要派出青年技术骨干到德国进行为期两年的技术培训，回来之后啊，就是主管技术的副总经理的后辈。这个机会对于单位所有的年轻人来说都是千载难逢，但是啊，名额有限，只有两个，单位符合条件的人呢，却多达20多人。这文凯呀，虽然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但是啊，毕竟竞争太激烈，文凯不敢多想。尤其啊，文凯与娟子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这如果去了德国，这婚是结还是不结呢？好在啊，有娟子的大力支持，文凯报上了名。可就在文凯报名的第二天呢，文凯却接到了一个电话，也就是这个电话彻底改变了文凯和娟子的命运。这电话呀，是文凯单位的人事经理打过来的。文凯不敢怠慢，赶紧来到人事经理的办公室。人事经理看到文凯说道：“赵文凯啊，听说你报名去了德国，这对你的人生可是质的飞跃呀。只是去德国的时间不短呢，恐怕要耽误你的终身大事。”这文凯赶紧说道啊：“经理，我有准备，这男子汉呢要先立业再成家，我都跟我女朋友商量好了，我们呢推迟婚期。”可这人事经理却摆摆手说道啊：“文凯，我的意思是啊，你要取消婚事。”原来呀，这文凯被选派去德国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啊，给单位主管技术的王副总做乘龙快婿。王副总的女儿一直在德国留学，而文凯参加工作以来呀，就深得这个王副总的器重。这王副总一直有心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文凯，可是听说文凯已经有了女朋友，这个事儿啊就没再提过。如今呢，去德国培训的事情让王副总再次想起了女儿的终身大事。文凯这回可是纠结了，一面是相许多年的恋人，一面啊是前途无量的未来。这面对娟子，文凯是几次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口。半个月之后啊，这文凯跟逃跑似的来到了德国，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给娟子打电话说分手。话说娟子这边呢，这文凯刚刚走便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还没等跟文凯说呢，这分手电话就来了。这娟子上来了刚烈劲儿，二话不说就要跳楼。是大牛的善良和包容让娟子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这娟子妈呀，这辈子最好脸面了，一听说自己的女儿未婚先育，赶紧张罗着娟子跟大牛的婚事。再说文凯这边硬着头皮跟娟子说了分手，赶紧跟王副总的女儿是喜结了连理。可是啊，由于两个人没有感情，再加上这个王千金是刁钻任性，两个人结婚不到半年便离了。等文凯再想去找娟子的时候，这娟子已经为人妻了。这乘龙快婿没有坐上，原来的单位是回不去了，这文凯只好在德国申请了学校继续学习。一晃四年过去了，刚刚回到国内的文凯呀，在同学聚会上遇到了娟子。这都说酒后吐真情啊，当娟子把这几年的过往一一说了出来，尤其是说到儿子小豪的时候，这文凯抱着娟子是放声痛哭。文凯说啊：“娟子，是我对不起你，我呀一定要让你和儿子回到我身边。”这娟子原本跟大牛感情很好，但是啊，

0: 更多的是基于大牛对自己的救命之恩，在恩情与爱情面前，娟子这天平倾向了文凯。于是啊，娟子很快便跟大牛离了婚，带着小豪嫁给了文凯。这一下赵文凯可是心满意足了，可唯独有一件事啊，让文凯是特别的闹心。这小豪分明是自己的儿子，却还姓着外姓。文凯几次跟娟子说要给儿子改姓，可娟子都是一口回绝了。娟子的理由很简单，这大牛是个好人，我们呢不能再伤害他。可这文凯并不死心，趁着娟子出差之际啊，偷偷的把户口给改了。娟子虽然生气，可是啊，这生米煮成了熟饭，娟子也无话可说。只是没想到啊，这一场官司让大牛知道了所有的真相。
1: 大牛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给别人养着老婆和孩子。官司打到了这里，大牛如同遭到了釜底抽薪。他跟做律师的同学商量了一下，只好撤诉了。看着备受打击的大牛，律师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0: 这律师说了，大牛啊，你统计一下，这么多年你给了小豪多少抚养费？根据我国婚姻法及民法通则的规定啊，你有权要求娟子将这些钱全部返还回来。大牛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他全权委托自己的律师同学向娟子提起了诉讼。这案件很快开了庭，可奇怪的是啊，娟子却没有来，也没有代理人。这法官给娟子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人接。要知道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被告经过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的话，人民法院是可以缺席审理。这莫非娟子准备败诉了不成？鉴于啊，被告没有到庭，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缺席审理，然后啊，宣布了休庭。这十天之后啊，大牛突然接到了法官的电话，大牛赶紧来到法院。这一进法厅啊，大牛便看见了满脸憔悴的娟子。法官说道：高大牛啊，这李娟来了，正好啊，你们的案件还没有下判决，你们两个商量商量吧。这娟子啊，抬头看着大牛说道：大牛啊，这张银行卡给你，这里啊，是你这么多年给小豪的抚养费，我一分都没动过，本来想等小豪长大成人之后让他给你，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也没有必要再等了。这娟子黯然身伤地继续说道：开庭的时候没有来呀，是因为我跟文凯一直在闹矛盾，这文凯希望把官司打到底，我们俩因为这个事情吵了好几架。其实啊，早在当年他为了所谓的前途把我抛弃的时候，我就应该知道他自私自利的本性，只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欺骗自己。现在好了，我们的缘分也尽了，我跟文凯呀刚刚办了离婚手续。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大牛过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娟子跟文凯离婚了。娟子继续说道：大牛，我对不起你，我现在落得这个下场啊，是老天爷对我的报应。此时的娟子啊，已经泣不成声了。这刚刚反应过来的大牛一把抓住娟子说道：娟子，这个钱我不能要，我当初打官司啊，就是觉得太没面子了，现在我想好了，这小豪啊，姓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经那么深爱过小豪和小豪的妈妈。说完呢，大牛对法官说：法官，这个官司啊，我也撤诉。有人说呀，人间有一种爱，它无私包容大气，这种爱可以穿越爱恨，泯灭恩仇，平复创伤。大牛用他的真诚质朴与善良，为我们谱写了这样一段人间真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201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次，同比上升15%。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围绕保障人员要素高效跨境流动，更好赴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管理局持续推出一系列赴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率，让中外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利顺畅，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从中国铁路上海局汽车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地区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此次长三角铁路增开方案较去年国庆中秋假期运输临时旅客开行方案增加45对，增幅为17.3%。据了解，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为止，为期16天。本次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为缓解直通热门方向运力紧张情况，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28对直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安排加开上海地区至郑州东、西安北、洛阳龙门、南阳东、南昌东、娄底南、青岛北、杭州地区至郑州东、新乡、信阳、福州、厦门、长沙南、南昌西、北京地区至日照、宜昌东、合肥地区至北京西、汉口等热门方向直通旅客列车97对。针对管内客流占比较大实际，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32对管内高峰线基础上，向客流集中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和周边城市间加开管内旅客列车207对，并将视客流情况适时采用动车组重联、加挂车辆等措施进一步增加运力。

金秋时节项目建设冲刺正酣，目前继1111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台青至伊春段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建设单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经济化收尾工作，备战交工验收。鹤壹高速台一段项目是我省高速公路建设中桥隧比占比高、隧道数量多、施工难度大的重点工程，主线全长63.367公里。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恪守施工标准，多措并举推进各项建设任务。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全面进入精细化收尾和交工验收前置等筹备阶段。三一春东服务区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服务区内部装修已经初具雏形。据介绍，该区域将打造为特色集市，吊顶采用树叶造型作为设计灵感，充满森林气息。正式通车后，过往旅客可在此休整补给，感受林都伊春独有的森林韵味。这里也将成为伊春展示城市形象的一张高速新名片。黑龙江省鹤壹高速公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景先表示，当前通车决战已经进入倒计时，全体参建人员正以饱满热情、昂扬的斗志日夜奋战在施工一线，路基、路面、桥隧、隧道等工程均将按照计划陆续完工，剩余机电外场设备安装、调试及防建精装修等收尾工作正在加速进行，确保按期优质完成建设任务，为项目全线通车贡献力量。鹤壹高速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实现我省北部高速横向通道全线贯通，彻底结束鹤岗至伊春两市绕山而行历史。这条便民利民的振兴高速将成为拉动我市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快速路，增进民生福祉的幸福路，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高铁服务品质的提升，餐饮是最直观的微观切口。过去高铁餐食品的品类固化，口味单一，适配性不足，难以贴合旅客需求，多数旅客只能自备餐食将就出行。中国铁路南宁局用印象柜位的实践样本，较好地展现出铁路餐饮从粗放供给向精细普惠的系统性迭代蜕变。对于旅客而言，旅途用餐无需繁复加持，安全新鲜放心便是核心刚需。一份看似普通的高铁盒饭，背后考验的是铁路服务的标准化水平和责任底线。铁路南宁局依托专业化中央厨房，搭建起源头采购、清洗加工、无菌分装、多重质检、恒温冷链配送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以标准化流程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稳定餐食品质，有效扭转了大众对铁路餐食性价比低、品质欠佳的固有认知。这口难条是公共出行餐饮的共性难题，也是过往铁路餐饮服务的突出短板，长期制约行业服务的口碑提升。传统固化的统一配餐模式适配性不足，无法兼顾南北地域不同群体的口味差异。对此，铁路南京局创新推出了一线一风味差异化供餐模式，根据线路走向、客流特点和旅客反馈动态调频，精准匹配旅客口味需求。这种柔性化服务打破一刀切壁垒，实现铁路餐饮从标准化供给到人性化适配的迭代转型。服务的迭代进阶始于短板补齐，成于场景创新。传统的铁路餐饮仅限于列车售卖，服务场景单一，选择面窄，难以适配多元化便捷化的现代出行节奏。南宁局打破了服务局限，创新构建站内冷链加车上冷链双向服务体系，将特色餐饮前置至候车环节，同步开通了线上订餐、上车取餐服务。这一创新举措补齐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百米，为铁路服务迭代升级提供了优质实践样本。普惠亲民、适配大众是公共服务迭代升级的重要标志。以往高铁餐食定价偏高、品类单一，难以适配普通旅客出行刚需。针对这一痛点，铁路南宁局优化服务体系，搭建梯度的定价模式，保留19元、22元的亲民刚需套餐，搭配了多元的特色餐品，全面覆盖各层级消费需求。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玉城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不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适宜老年人的饮食。老年人的食物最好质地要软，由于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功能有所下降，影响了食物的消化吸收，所以老年人的饭菜质地以软烂为好，可采用蒸、煮、炖、烩等烹调方法，尽量避免选纤维较粗不容易嚼烂的食品。举例来说，肉类食品可以多选择纤维短、肉质细嫩的鱼肉，牛奶、鸡蛋、豆腐和豆制品都是最佳的食物选择哦。
1: 薄膜沉积技术是半导体与芯片制造领域中的关键工艺之一，它指的是将薄膜材料沉积到基板表面，用以形成特定功能或性能的薄层。这种技术在芯片制造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直接影响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我们都知道，芯片具有强大的功能，而促成芯片这些功能的结构是由一层层的薄膜材料构成的。那薄膜沉积技术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光电子、纳米技术等领域。由于半导体制造是在硅片上加工出各种微观结构，因此除了原始的硅基材料外，还需要通过薄膜添加法引入非硅材料，实现不同的功能。除了添加新材料外，薄膜工艺还具有隔离保护高活性材料，比如硅、铜，防止污染和腐蚀。薄膜工艺也会承担一部分光阻的功能，常用于产生提高吸光率、减反膜、硬掩膜等。按照工艺技术发展主流，薄膜沉积技术可以分为物理气相沉积，也就是 PVD 技术，化学气相沉积，也就是 CVD 技术和外延三大类。 PVD 是指通过热蒸发或者把表面受到粒子轰击时产生原子溅射等物理过程，实现上述物质原子转移至硅片表面并形成薄膜的技术，多应用于金属的沉积。 CVD 是指通过气体混合的化学反应在硅片表面沉积薄膜的工艺，可应用于绝缘薄膜、多晶硅以及金属膜层的沉积。而外延是一种在硅片表面按照衬底晶相生长单晶薄膜的工艺。那么物理气相沉积，也就是 PVD 方法，可以分为蒸发法和溅射法。化学气相沉积，也就是 CVD， 可以分为热 CVD 和等离子体增强 CVD。 目前薄膜沉积的设备生产主要掌握在欧美日系厂商手中， CVD 设备的半壁江山被美国范林与应用材料等公司所占有，而尖端的原子层沉积 ALD 市场近六成被东京电子以及荷兰的阿斯米尔所瓜分。国内的 CVD 厂商以

方华创、中微公司等为主。总之，薄膜沉积技术是芯片制造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芯片性能和功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伴随着半导体产业不断发展，器件的小型化作为一种趋势，致使集成电路线宽的特征尺寸更加细、更加的微小。传统的沉积技术 PVD、CVD 也需要与时俱进进行技术迭代和更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说到养眼，除了正确的读写姿势、良好的用眼卫生之外，食补也是养眼护眼的好方法。日常均衡饮食对眼睛和视力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说到食补，是不是勾起了

你肚子里的馋虫呢？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一些养眼护眼的营养食物，让你能够在日常饮食中养出亮眼，养出好视力。养眼好物首推叶黄素。叶黄素是构成人眼视网膜黄斑区域的主要色素，其能够提高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促进黄斑发育，以及预防黄斑变性及视网膜色素变性。对于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的朋友而言，蓝光对黄斑部会造成一定的损伤，会促进黄斑部的衰老，可以适当的补充叶黄素来保护眼睛。推荐胡萝卜、南瓜、芒果、玉米、猕猴桃、葡萄、菠菜等食物，它们都含有丰富的叶黄素。第二推荐的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A 严重缺乏的人，在夜间弱光环境下视力较差，也就是夜盲症。严重营养不良的人，由于缺乏维生素 A， 可能出现结膜泪液分泌不足的情况，从而导致结膜干燥症，以及眼睛发干发涩，球结膜出现干燥皱缩，甚至出现角膜溃疡。所以在日常饮食中千万不能忽视维生素 A 的补充，像苹果、梨、茄子、黄瓜、青椒、西兰花、荔枝、樱桃等食物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可以多吃。第三个要给你推荐的是维生素 B2。 维生素 B2 能够缓解视疲劳，慢性睑缘炎与维生素 B2 缺乏有很大关系。注意补充维生素 B2 能够减少睑缘炎的发生，尤其是对于长时间电脑办公的白领来说，多补充维生素 B2 会大大缓解因为长时间观看电子屏幕而导致的眼部不适感。推荐草莓、榴莲、番茄、玉米、茄子、猕猴桃等食物。第四个护眼好物，维生素 C。维生素 C 是组成眼球水晶体的成分之一，对维持晶状体的透明性有一定的作用。如果缺乏维生素 C， 就容易患上水晶体浑浊的白内障病。维生素 C 在各种

素 C。 维生素 C 是组成眼球水晶体的成分之一，对维持晶状体的透明性有一定的作用。如果缺乏维生素 C， 就容易患上水晶体浑浊的白内障病。维生素 C 在各种

洋里的水会减少吗？空间探测告诉我们，火星上30多亿年前可能存在过海洋，但是后来几乎都消失了。那么地球上的水是不是也会消失呢？现在

海底沉积层里含有大量水，俯冲下去时，一部分被挤压回海底，另一部分进入俯冲带，再通过火山或者热液活动喷发出来，形成海水在海底下面的循环。更重要的是，海底俯冲的岩石里面也含水。这种结合在矿物晶格里面的水，可以随着板块俯冲到地幔深处，形成地球内部的水。地幔分成上下两部分，中间的过渡带，也就是海底下面410到670千米的深处，含水量最高，有可能占重量的 0.1% 到 0.2%。 这种地幔里的水看不见也拿不到，因为是结合在矿物里的，但是这一点点水就可以改变地幔的性质，使地幔更加容易流动，更加活跃，对于我们预测地震极为重要。大洋里的水从俯冲带流下去，从大洋中脊和火山口流出来，但是两者并不平衡，进去的比出来的多。据保守估算，每年有约 8.7 乘以10的8次方吨水通过俯冲带进入地幔，而每年从地幔中通过岩浆活动输送出来的水只有约2乘以10的8次方吨。有人估计，近6亿年来，大洋的水已经减少了 6% 到 10%。假如估计基本正确，而且今后速率也不变，全球的大洋将在20亿年后干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5: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
1: 这次的小潮流偏偏又回的错讹百出，比如出的书叫什么大戏，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偏子的小潮流偏偏又回的错讹百出，比如出的书叫什么大戏，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偏要写成塔什干。我还在一家食品店看到过风干牛肉的软包装牛肉，吓了一跳，风怎么把牛肉给干了或干了的呢？还有一个山区景点赫然写着神仙谷三个字，是神仙吃的谷粮干饭还是稀粥？这里先要说，有一类半简体半圆字，是把早先的几个字合并成一个，例如干，这不是创新或新确认的简体字，而是天干，也就是甲乙丙丁等等，和地支，也就是子丑寅卯等中的圆字。塔什干一名压根儿用的就是天干地支中的干字，现在莫名其妙的干了起来，不通以及。老年间还有一个当做干燥讲的干字，决定简并成干字了，干燥现作干燥。但干字同时还有另外的读音与含义，就是与坤字连用时读乾，作为代表天与男性的一种卦象讲，例如乾坤就是天地或男女，这个乾一直坚持不变。一些稀里糊涂的朋友把干字一律还原成干字，天干变天干，风干变风干，干干干一起干，这样干下去可怎么得了？从前戏当市讲，像广东口音，戏则主要当系统的系列讲，再加一个戏，也是三字合一成为戏。而哲学戏、中文戏、文学大戏、图书大戏作为原字，不存在简化与恢复繁体的问题，变成戏不是胡闹吗？古简化成古，对于古来说，古是简化字，但山谷、太谷县原子用的就是谷，他们是不能谷起来的。总之，您要是喜欢用繁体字，起码得学学繁体字，不然繁出奇葩来，读者脸红。极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中国人的这类大俗话相当高明。文无第一是由于文章文学作品缺少可比性，李白第一还是杜甫第一，托尔斯泰第一还是巴尔扎克第一，只有傻子才去企图弄出个说法来。武无第二更是大实话，过去争武状元是要互相搏斗的，弄个第二弄不好会死在第一名刀下，你还二他个什么劲儿呢？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常常在阅读中产生极致感、到顶感、匍匐感，比如李商隐的《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聚，阔大空明，于无情处嫩多情，于珠泪中生暖烟，于日月中感亲近，于寂寞中得绝美，于形而下中触终极。对于我来说，这是语言的极致，文学的极致，世界与内心的极致，这是诗人的创造，这更是诗人的神性，也许它是诗人的祷告。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当然非常有名，我独欣赏其景联。晴川历历

0: 俯视清晰切近，长江黄河就是这样雕刻在唐代诗人的心上，好心疼啊。汉阳之树，大地上的植被，大地上的晴川阁汉阳树，永远伫立在生长在我们的心里。芳草萋萋，醉其芳香，莲其茂密，鹦鹉的鲜艳灵动，沙洲的形状与流水的波纹，打动了每个读者的心。去读俄罗斯小说，常常感觉到他们对俄罗斯大地的清新与忧思。我有时候叹息，我们的文学作品似乎还可以有更多一点中华大地神州盛景的刻骨铭心的描绘。我说的是晴川历历，芳草萋萋这八个字使我刻骨铭心，使我热泪长流。
1: 强子靠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喜欢的说法。我有一些特别受感动的说法，例如无恙。史记《范追蔡泽烈传》中，虚假见到在魏国饱受冤屈凌辱迫害，现在又佯作落魄的范追时，惊道：“范叔故无恙乎？”后来还忘却前嫌，同情他饥寒交迫，送他一件提绸面的长袍，及京剧《赠提袍》的故事，其中对于范追隐忍细腻阴狠的性格描写令人难忘。但我最最不能忘的是“范叔故无恙乎”这六个字，我始终认为这六个字是全部故事整出戏的灵魂。未动声色，贵在平常，嘀嘀悠悠，恩怨情仇，谋略机关与血腥争斗中，忽出现平常心日常语，一字千金，一字百好。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在华容道口见到关羽，他也只是靠一句将军别来无恙乎，构成了千古流传的佳话故事。这句话是很难翻译的，如曹操见到关羽问一句 Are you okay so far? 估计关羽手起刀落取了曹操首级，或者将曹操复将起来交给诸葛丞相发落了。还有一句话叫做仰天长叹，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中常常写到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如何如何仰天长叹，四个字形神兼备，令读者也长叹。但是我要说一句，我此生虽然道路并不平坦，还真没有仰天长叹过。我缺少仰天长叹的气质，倒是有到哪儿说哪儿的不以为意于逆境的经验。正是在逆境中锤炼自己的意志，反省自己的弱点，同时恰是在逆境中发现自己的无怨无悔的坚持，不妨考验一下的选择与明智，一生真为总得知。而且恰恰是在逆境中，不要忘记施有人民的帮助关心，开导恩惠，感恩的感觉是多么甘美高尚而且强大。另一种话的奇葩，读者们不知听过这样一个广告没有，是宣扬一个突飞猛进的先进地区的，说那里如何文明，心中的积淀是心里的梦想，是心头的蓝图，大意如此。受众听了几句就晕菜了，不是博士前硕士后，您还真绕在那里了。我读过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先生的一篇文章，提到一家电视台组织的选美活动的广告词，美是一种责任，他吓了一跳。其实这个话我觉得是对的，在全面小康的时代，大家注意一下仪表，注意一下形象，为社会增加一点讲美求美维护真善美的氛围，不妨说也是责任，但总是突兀了一点。说讲究化妆美容衣着形象的朋友，原来是从尽职尽责出发的，恐怕不无牵强。郑先生的文章中还提到他的一位台湾诗人朋友，说是不再想写现代诗了，因为发现许多商业广告词比某些现代诗还更现代派。据说啊，被评为最佳广告文字的是一家美容院的广告，请不要与从本院出门的女性调情，因为他可能就是你的外祖母。广告词有些俏皮和想象力，夸张的不可信，未必能收到招揽顾客的商业效果，过犹不及，巧言令色，鲜衣人，这起码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不该忘记。改革开放我们学到了好多新词，但也有些东西实在不怎么样，明星叫成天王，影帝影后，幽默叫做段子。

喜剧叫做搞笑，作品还有什么泪点、卖点、笑点，不但有作秀，而且有秀悲情、秀深沉、秀高雅、秀善良，还有什么夸张至死、娱乐到死、消费痛苦、消费民粹，这样下去只能仰天长叹喽。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掂量一下这个霸字，早就知道霸是个不好的字眼。孔孟圣人提倡文化立国的王道，指责仗势欺人的霸道。人民革命中，地主恶霸说的是皇室人。至于迫害吴琼花，样板化以后更名为吴清华的恶霸干脆名南霸天。搞土改的时候，我们党在农村常常要搞减租反霸。北京一解放就枪毙了天桥一带的恶霸。外交斗争中，我们一直打着反对霸权主义的大旗。毛主席晚年也反复宣示了不称霸的国策。称王称霸压根儿就是人民公敌的另一种叫法。这两年霸字突然变香了，似乎是功课好的孩子叫做学霸，戏唱的好的叫戏霸，甚至用霸字称颂我们的国、我们的军的文字也出现在媒体上了。写作同行人员中倒还没有啥人敢称文霸。文人们虽多狂卷，但是他们对霸字的负面含义体会得深，他们摆脱不了闻霸而怒而恶心，至少是而怕的条件反射。我于是查词源，发现古代霸确有正面及超胜于人的含义，而且正是刘勰有文采必霸之说。霸的另一含义是指诸侯之长，但在祖词中霸道是王道的对立面，并作形式蛮横解，出处是《红楼梦》。我又查了辞海，霸字视为势力最强、居于首领地位的诸侯，视为依仗权势横行的人或势力，还有强横占据。从两种权威的辞书中可以看出，时代的演化使霸字恶名化。霸字的恶名化应该与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的思潮有关。我还想补充，如果说现在的世界格局中应该强调竞争中取胜，不能一味的亲爱温柔，也还可以强而不霸。真正有文化自信的强是不会多么霸的。至于学功课、考试、唱歌、跳舞、科研，更不必霸。李白与李贺的狂卷。李白《朝鲁儒》诗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张居，问以经济策，忙如坠烟雾。李贺的《南园十三首》中有一首曰：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看来唐朝的知识分子的思想

0: 还是比较解放的。早在汉代，董仲舒已经提出了独尊儒术主张，而且被汉武帝采纳。李白、李贺仍是发出了狂卷之音，李白直接点出鲁叟来，只差点孔子的名。李贺的牛气不善，他自诩汉奸，写什么自言汉奸当飞去，最终却是天荒地老无人识。这二位李诗人预警了某些读书人死抠章句脱离实际，胸无良策雕虫致死的可憎学风与可悲命运。反过来说，像王守仁、曾国藩那样书气丰盈、地气坚实、立德立言立功都有两下子的人士，也就受到历史的注意。中华传统文化曾经得天独厚、地域独秀、打遍周遭无敌手，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即使战胜了中央政权入主中原，也只能接受中原文化的教化，被融合同化，优越性也带来了危险。汉字信息量大，形声意逻辑必照俱全，不停地抠吃一个个字、一个个词、一句句话，就能耗费你的极大精神力量时间，最后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是常有的。长期不接受认真的挑战，没有也不需要有认真的突破变革发展，再好的文化也会出现老套子、口头禅、僵化、降纲化，乃至言行不一、空话、废话连篇的现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助力定时，气清天朗，武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淬炼》。第三集，精忠报国。
1: 报告！
2: 报告！
1: 报告！
3: 进！
1: 报告排长，
4: 我们有东西给您。
3: 什么？
4: 给您这个。
1: 排长，这是我们让铁匠打的，您的高频训练警示器。
3: 哼，瞎起名。
4: 这两天看您怪郁闷的，就是因为这个。
3: 什么器？
5: 警示器。
4: 警示器送人了，这个听上去跟您原来那个不太一样，但是希望您能喜欢。
3: 谢谢，谢谢你们。我是个不称职的排长。
1: 排长，你是最好的，
4: 你是最好的。
3: 再带你们几个月，我就不能当你们的排长了。
1: 啊，
3: 我的耳朵以前在炮兵训练时遇到意外，损失了大部分听力。现在你们都看出来了，他越来越不行了。
1: 排长，
6: 排长，
3: 我以前拿的就是一节122榴弹炮的炮筒，那是好钢啊，是我们国家经济特别困难时期大家节衣缩食研制出来的军用钢，敲上去振聋发聩，声音很吵，可以敲响它，你们就能提高调门，我就听清了。
6: 哦，
3: 谢谢你们，让我在调离之前又找回这节好钢。敬礼。
7: 排长向我们敬礼，小杨和我抬起手臂，将最庄严的军礼献给我们可爱的兄长。不久，我、小杨、大山，我们三个人加入了特战队。舍不得排长也必须告别，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酷的魔鬼训练开始了。
8: 特战队集合，凌晨4点准时出发，目的地30公里外营区，单兵负重40公斤，全程无休息，小心，立正，向右转，破步走。注意步调，快跟上，跟上！
9: 哎呦，哎，你怎么样？
8: 摔倒了，让他自己爬起来，不许停下，给我继续跑。
10: 教官，
8: 什么事儿？
10: 我想知道本司新军的 SOP。
8: 什么 P？SOP。
10: SOP
8: 你给我转。

0: 什么英文？以为我不懂啊 ？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是标准操作流程的英文缩写。
1: 对，对，我想知道本次行军的操作流程。我严重怀疑，我能活着跑完吗？报告完毕。
0: 好，开始跑，给我继续跑，跑到不能跑还要跑，这就是你要的 SOP， 跑。
2: SOP， 哎，你说你咋那么多字儿呢？啊，大学生就是娇气。
3: 小杨，听见了吧？别让刘大山瞧不起。
0: 哎呀，干什么？赶紧给我站起来，不许掉队。
1: 是。
4: 好。哎呀，小杨，摔疼了吗？来来来，我拉你来，把手给我。
0: 不用你，刘大山，我娇气，别怕我。
4: 哎，你说你这人，
3: 小杨，大山又不是害你，他想帮你。来，来，我拉着你。

0: 大哥，你怎么了？阿斯，
1: 我
2: 阿斯，你咋的了？阿斯，
1: 我没事。
2: 来，阿斯，小杨，我拉着你俩，来呀！为了咱连队，为了不给咱连队抹黑，快点，你俩拉着我。
1: 好。

0: 醒了，醒了，大夫，他醒了。
1: 病人需要休息，不要让他情绪太激动。
0: 哎，好，阿斯，阿斯，
2: 我在哪儿？你在救护车上呢。阿斯，你知道你气胸了吗？这会要命的。
3: 我没跑完。
2: 刘大山把你和董小阳都拉到了营地，然后你就休克了。
3: 我跑完了。
2: 对，
3: 我跑到头了。
2: 对，你跑到头了。
3: 真的？嗯，你没骗我。
1: 哎，别动，你还吸着氧呢，回去还要做进一步治疗。
2: 对对对，听大夫的啊，听大夫的。
3: 我跑完了，我跑完了。
2: 对，跑完了。
3: 我没掉链子，我没掉链子。
4: 我说董小阳，你怎么也不拦着点阿斯呢？
5: 是啊，气胸有生命危险，
6: 下次别冒这种险了。
7: 战友们，谢谢关心，我还好。
8: 阿斯，我代表大家采访啊，不，八卦一下，跑道休克，你到底怎么想的？
7: 我怎么想的？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特战队。既然带着特战队员的臂章，我就想超越普通士兵的极限。也许你觉得我这么拼，万一出现什么问题，会留下遗憾。可我觉得，不拼才是遗憾。换你们在那一刻，我打赌，也会这么选择。宁流血，不留遗憾。说到不留遗憾，我又想起了老校长张伯苓的往事。

0: 1937年，张伯苓把儿子张西户送上抗日战场，做了一名飞行员。8月，淞沪会战开始，张西户以身殉国，年仅26岁。老校长说，
1: 我本人出身水师，尽劳役，唯一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我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
0: 每每想到这段话，我仿佛真的听到老校长苍凉又决绝的声音。那是一个父亲最悲痛的时刻，但那同样是一个中国人对国家对民族最长情的告白。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三个问号有多难的历史作答，今天将由我们这些新青年作答。战友们，大家来军队不为猎奇，更不是作秀，而是真刀真枪报效祖国。每一次训练都不是训练，而是上战场立生死状。战场不容深思熟虑，不容反复掂量，战场是什么，命令到达，义无反顾。
2: 我的事儿就到这儿吧，该说说小杨了。小杨，告诉大家你的小确幸，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
3: 嘿嘿，是一个很大的小确幸。我啊，利用业余时间闷头学习，做了一个信息化战争演示课件，在部队四会比武中成绩优异，荣获了优秀称号。
4: 行啊，小杨。
5: 阿四的成绩，小杨的进步，都不是随随便便获得的。8个好战士里，我们其他人也要加油了。
3: 哎，师姐，赶快发布今天的主席金句吧。
6: 习主席说，青年的人生之路很长，前进途中有平川也有高山，有缓流也有险滩，有丽日也有风雨，有喜悦也有哀伤。为了理想能坚持不懈怠，才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人生。
4: 海燕，海燕，火力攻击完毕，确认敌方总部是否完全瘫痪。
7: 海燕收到。小杨，看你的了，进行数据分析吧。
8: 是。敌人总部仍在发布指挥作战信息，并没有瘫痪，火力攻击失败。
7: 猎鹰，猎鹰，我是海燕，第一轮打击失败。
4: 海燕，海燕，执行 B 计划，执行 B 计划。
7: 收到。小杨，告诉我最新的伤亡数据。
9: 尖刀排只剩您、我、阿斯、尤大山。
7: 难道我们这次任务要失败了？
10: 教官，咱们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任务。
11: 必须的。
8: 对，教官，下命令吧，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7: 别急，咱们还有机会。小杨和我负责侦查敌方指挥部位置，回传坐标数据。大山、阿斯，我们找到指挥部以后，你们负责激光制导，确保导弹命中，万无一失。收到回复。
11: 大山收到，阿斯收到。
7: 大山，注意隐蔽，敌方狙击手还没有找到，要保存力量。
8: 哎呦我的妈，被你这乌鸦嘴也说中了。
7: 大山，我用钢盔引诱敌方狙击手，你瞅准了就开枪。哎，明白。
8: 嘿，冒烟儿了，我打死他了。敌方狙击手，拿下。
11: 好样的，大山。

0: 注意警戒！错，错，这满嘴杀的时候。错，大山，两点钢棚响，仔细看那些叶子和枯藤。啊，不对劲儿，是伪装。敌人老窝。
1: 对，
0: 就是他。我这就把位置通知小杨。
2: 这回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等，
0: 干啥呀？听见了吧？听啥了？敌军警戒部队。
2: 嚯嚯嚯！那还不老少呢。
0: 让老子来，别动！对方至少一个连，不可能快速解决。
2: 呼叫海燕，呼叫海燕，发现敌军警戒部队，至少一个连。
0: 教官，
2: 阿斯那边发现大批敌军，怎么办？注意隐蔽，敌方指挥部坐标数据，马上开始上传，我去支援。
0: 大山，我去引开他们。
2: 阿斯，你凭啥不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啊？你小看老子，
0: 你去制导。
2: 教官小杨正我这儿靠近，我必须把敌人引开，别让他们发现教官。行行行，要我一块货。要死一起死！
0: 你现在手里不是一块制导仪，那是整个尖刀派最后的希望。也是哈，可是我不杀敌，我不甘心，我跟他们拼了！
2: 大山，
0: 教官，
2: 教官，
0: 阿斯，我来了。
2: 我掩护，快去制导！
0: 教官，制导完毕。
2: 发现怎么了？开枪，吸引他们注意力，别让他们发现制导仪。
0: 是。
2: 小心，教官，是手雷！教官，我倒，别管我。
3: 阿爸，你不要去，你会死的。
4: 这是我的路，我必须走。你也有你的路，你要勇敢走下去，成为儿子娃娃。阿爸，我以你为荣。
3: 数据发送完毕，教官，我的使命完成了，合格了吧？演习导演部判定，蓝方指挥部被摧毁，蓝方指挥部被摧毁，红方胜利！
5: 啊哈哈！我们赢了！我们赢了！阿斯，阿斯，我们赢了！
6: 演习结束，我接到了母校的邀请，回到阔别已久的南开大学，汇报自己的军旅经历。阿斯，我好想南开啊！强烈要求直播你的路线。哎呀，阿斯。
5: 我们心里都痒痒，快点直播呀！直播
7: ，action！ 看，大钟物，看，校钟。告诉你们啊，每次看见校钟，我都忍不住想敲响它。
5: 哎，这次我可拦住你。
7: 嘿嘿嘿，我正经过主楼，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周总理的塑像。看，总理的塑像。
8: 这儿等了很多同学，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9: 有什么活动啊？
7: 我有绝对重大的新闻披露，你们做梦都想不到。别
8: 卖关子了，快说了。
7: 我刚刚才知道，习主席一会儿就要到咱们南开大学，要看看同学们。
10: 什么？习主席要到南开大学视察了？阿斯，你一会儿能看见习主席吗？
7: 能，我就要看见主席了。我心里太激动了嘛，太激动了嘛。
11: 习主席来了，总统你好。
12: 总书记好。

0: 主席来了，主席来了！同学们都在欢呼，同学们都在欢呼！主席唱他壮丽的青春之歌。
1: 阿斯，我们所有同学、所有战士向主席敬礼。
0: 是，阿斯哈尔努尔泰在南开大学向主席敬礼。
2: 洪小阳在安徽蚌埠向主席敬礼。
3: 一帆在安徽合肥向主席敬礼。
4: 王涵在河北保定向主席敬礼。
5: 李叶广在广东湛江向主席敬礼。

2019年1月17日，习主席来到南开大学，追忆张伯苓校长的爱国三问，鼓励学子发愤图强，成为新时代的青年先锋。主席和南开师生亲切握手，而我们用最庄严的军礼向主席汇报。想起入伍一周年时，八颗火热的心聚在一起，比太阳还亮。八位战士写信向习主席汇报自己一年来的成长和经历，我们的表现再次得到了习主席的勉励。他说，得知大家入伍一年来强健了体魄，磨练了意志，更加坚定了爱党爱国的信念，感到很高兴。希望你们珍惜军旅时光，锤炼过硬本领，把忠诚报国、担当奉献作为毕生追求，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贡献力量。

0: 现在我们八个战士站在祖国的四面八方，我们手握钢枪凝视着远方，有一个声音在向我们召唤，
1: 精忠报国，淬炼成钢，
0: 精忠报国，淬炼成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淬炼》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
3: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4: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3: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4: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沙漠地带，有一块巨大的岩石，足足有好几间房子那么大。这个地方居住着许多印第安人，每当圆圆的月亮升起在天空的时候，印第安人就纷纷来到这块巨石周围，点起一堆篝火，然后就静静地坐在地上，冲着那块巨石顶礼膜拜。篝火熊熊地燃烧着，卷起一团团浓浓的烟雾，

不一会儿就把巨石紧紧地笼罩住了。这时候，那块巨石慢慢地发出了一阵阵迷人的乐声，忽而委婉动听，好像一首优美抒情的小夜曲，忽而哀怨低沉，好像一首低沉的悲歌。巨石周围的印第安人一边顶礼膜拜着，一边如痴如醉地欣赏着这美妙的乐声。这块巨石为什么会出现那样动听的乐声呢？这块巨石里面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些问题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美国的佐治亚州也有这样一块会发出声音的岩石，人们管它叫发声岩石。让人感到纳闷的是，这里的岩石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被敲打出如此悦耳动听的音乐。有人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这里的岩石搬到别的地方，不管怎样敲打也发不出那种美妙的声音。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地带产生这种奇异的现象呢？这里的岩石为什么在别的地方就发不出那种美妙的音乐呢？科学家们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研究和考察，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进行了种种推测和解释。有人说这是个地磁异常带，存在着某种干扰源，岩石在辐射波的作用下被敲打的时候就会受到谐振，于是就发出了声音。可是这只是一种推测，科学家们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十载梅妃，本姓姜，名彩萍，福建莆田人。她长得娇小柔媚，面容俏丽，聪慧贤淑。唐玄宗贴身大太监高力士出使闽越，发现了她，把她献给了唐玄宗。安史之乱后，梅妃不知所终。玄宗回京后，曾悬赏百万寻访梅妃下落，没有结果。据说后来在华清宫汤池边的梅树下找到了梅妃的尸骨，刀痕为证，梅妃是为乱兵所杀。玄宗嚎啕大哭，以皇妃礼仪安葬了她。如今在梅妃的家乡莆田东边的黄石镇江东村，有一座壮丽的浦口宫，就是为梅妃而建。宫中大殿上端坐着梅妃塑像，神龛上方的横幔上绣着将梅妃宝藏五个大字。按理说，这么多的传说典籍文物风俗，足以证明梅妃的存在了吧。然而否认梅妃是真人真事的也大有人在。中国著名的大文学家鲁迅先生、当代文学史家郑振铎、刘大杰先生都否认梅妃的存在。他们认为一切有关梅妃的记载都出自《梅妃传》，而《梅妃传》的作者、传抄者并不确切。特别重要的一点，在权威的唐史上没有记载梅妃的只言片语。《旧唐书》《新唐书》都是如此，连《资治通鉴》也如此。试想，唐史上的后妃，特别是关于杨贵妃的记载巨细不遗，怎么连他的对头梅妃的事一点儿也不提及呢？这不太奇怪了吗？这只能说明历史上并没有梅妃这个人。是真是假，后人继续猜测吧。历史书上的知识历来都告诉我们，杨贵妃被缢死在中国兴平县的马嵬坡。在《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正史典籍上都这样记载，在一些拜史传奇中也这样流传。脍炙人口的《长恨歌》及后来的《长恨歌传》都写到，在杀死杨国忠之后，左右士兵仍然坚持叩请唐玄宗杀死杨贵妃。唐玄宗屈于压力，最终赐死他于马嵬坡。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马嵬行役诗》中认为贵妃是吞金而死，而在杜甫、贾岛等人写的关于马嵬兵变的诗歌里，就说贵妃死于乱兵之中。后种观点得到较多人的肯定，因为当时乱兵一路杀进玄宗居所，并且先后杀死了杨国忠父子、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人，看来贵妃是在劫难逃。而史书上因为避讳才记载为缢死。但是在民间还有一种观点流传很广，杨贵妃当时并没有死，而是用他的一个贴身婢女做了替身。马嵬坡里埋葬的

就是那个婢女，而他本人实际上是东渡到了日本，并在那里寿终正寝。还有人说，在安史之乱结束后，玄宗曾派方士出海寻找贵妃，但是贵妃并没有回国，仅仅是送回玉簪代为面礼。在这几种观点之外，还有一些人认为杨贵妃当时是流落到民间当了妓女。杨贵妃这个拥有传奇一生的绝代佳人，最终究竟走了哪一条路呢？在上述提到的几种观点中，都有部分的理由和论据，可是又都不令人完全满意。看来要找出她的真正行踪，还需要继续去探讨。唐代大诗人李白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流芳百世的诗篇，然而这位大诗人的身世到底怎样，至今还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许多学者在李白出生地问题上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是陇西成纪，有的认为是蜀，有的认为是山东。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说，李白生于岁月，现在教科书中就采用这种说法。从史料来看，李白本人对于他自己的身世历来含糊其辞，无明确交代。于是有人考证说，李白是汉将李陵的后代，李陵兵败投降，这是极不光彩的事，所以李白才不愿说出有关自己出身的真实情况。但是李白在《赠张相好》一诗中却自称是陇西汉将李光之后梁武昭王的九世孙，隋末时其先世因故迁往西域，所以隐逸姓名。谁是谁非，目前尚无定论。关于李白的身世，台湾学者罗湘林有一种颇为新颖的说法。他认为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兵败身死，他的妃子便把其独子托付给他的一名亲信宫女，跟随西域商人的队伍到了西域。因此是否可以这样推导下去，之后宫女很可能同保护妇孺二人的李建成的另一亲信结为夫妇，同心抚养这个孤儿，待他长大小以家室，娶本地女子为妻，并学习藩文，那么这个孩子就极可能是李白的高祖或曾祖了。等传到李白这一代，他的父亲思国心切，便迁往川西边境。此时的李白已是雄才英发，所以到中原寻根变成了可行之事。相传李白有一首词叫做《忆秦娥》，但是否为伪作一直争论不休。台湾另一学者楚问娟根据罗湘林的推论，进一步得出《忆秦娥》并非伪作的结论。因为古代称西陲为秦，而李白是陇西人，正是秦地。按照当时风俗，李白25岁入中原，不可能尚未婚娶。这样他的怀人伤别、作词寄情就是人之常情了。这个说法同时也为罗湘林之说提供了一个参考依据。大诗人李白作为我们的骄傲，他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关于他的身世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研究。

0: 围魏救赵。战国时期有两位著名的军事家，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庞涓。两人曾拜同一位老师学习兵法，后来两人一同为魏国效力。庞涓小肚鸡肠，非常嫉妒孙膑的军事才能，便想方设法地陷害他，致使孙膑被削去膝盖骨。后来孙膑被齐国大将田忌秘密营救到齐国，围魏救赵就是孙膑与庞涓之间的一场战争。当时魏国率先在众多诸侯国中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国力日盛，并先后兼并了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当时与魏国国力相当的诸侯国，在其东部有齐国，在其西部有秦国。魏国的邻国赵国、魏国则显得比较弱小。公元前368年，赵国在齐国支持下出兵攻打魏国的蜀国魏国。魏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兵近10万围攻赵国的国都邯郸，赵国只得向齐国求救。齐国大臣邹忌主张不救，因为这样会消耗本国的实力。但大臣段干伦认为，如果魏国打败赵国，魏国的势力会更加强大，进而对齐国造成威胁，因此极力主张支援赵国。齐威王采纳了段干伦的建议，以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出兵8万救赵。身为军师的孙膑在分析形势后，认为魏国军队很强大，如果与魏军正面交锋，会造成齐国的较大损失，所以应该避实就虚，趁着魏国精锐部队在外，魏国国都大梁防务空虚的机会攻打他的国都，迫使魏军回救大梁，赵国的危险就会自然消解。为争取战略主动，孙膑决定给敌军制造齐国部队弱小的假象，他故意派无能的军官带兵进攻魏国的军事重镇平陵，结果齐军大败。魏国大将庞涓以为齐军不堪一击，于是加紧对赵国的进攻，丝毫没有想到齐军会攻打魏国的国都大梁。与此同时，孙膑亲自率领精锐部队进逼魏国国都大梁。庞涓闻讯，迅猛从攻打赵国的前线往回撤军，长途跋涉去保卫国都。因为兵困马乏，又陷入孙膑的包围圈中，结果魏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齐国兵马在军事奇才孙膑的指导下，引兵去围攻魏国的京城大梁，避实击虚，以逸待劳，不仅援救了赵国，而且削弱了魏国的实力，创造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战法，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围魏救赵的故事启发我们，为了达到某个预定目的，如果直接去做，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适得其反。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做，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再有，从故事中不难看出，齐国能够战胜魏国，增强齐国实力，无疑孙膑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不难看出，人才对兴邦振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哎，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您刚才说到，野生动物从整体上来看，应该是比较惧怕人类的。当然呢，不排除有一些个体，它有一些特异性的一些反应也好，它可能相对比起来不是那么特别的去害怕人类，甚至还会有主动亲近人类这样的行为。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3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他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

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三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那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

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5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2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2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

0: 跟头发直径的1/10。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四次，脱四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三次，脱三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
2: 一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

0: 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
3: 幸会
2: 幸会，
3: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 可不是乱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

0: 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

0: 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荐。

0: 界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1: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0: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4: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3: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5: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6: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7: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6: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8: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9: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0: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1: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3: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

0: 中居领先地位。
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6: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 据卡塔尔

0: 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天安门广场中心。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隆重揭幕。人民英雄纪念碑呈方形，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纪念碑分碑身、须弥座和台座三部分，共高37.94米，台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均有台阶，下层四面镶嵌着8幅汉白玉大型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渡江战役为主题。在渡江战役的浮雕两侧，另有2幅装饰性的浮雕，主题分别为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浮雕概括而生动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惊天动地的革命史实。碑身正面，也就是北面，镌刻毛泽东同志的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鎏金大字。碑身两侧装饰着用五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浮雕花环，象征人民英雄的伟大精神万古长存。整座纪念碑用17000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庄严肃穆，雄伟壮观。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安门城楼。天安门最早建于明永乐15年，原名承天门，意为承天启运，受命于天，是一座三层重檐的木方，之后数次毁于火灾，又数次修复。清顺治8年重建为宽九营、深五营的重檐歇山顶城楼，寓意九五之尊。清朝统治者对安与和的策略非常的重视，所以改名为天安门。在古代，这里是帝王颁诏举行庆典的地方。在近现代，五四运动、开国大典都是以这里为舞台的。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主席在34.7米高的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1984年大修天安门城楼内厅，呈现了富有中华民族传统特点的金龙和玺彩绘，并以一盏450公斤重的主宫灯和16盏350公斤重的辅灯组成众星捧月的图案。1988年元旦，天安门城楼正式对外开放，普通民众可以登上天安门城楼了。

好的，我们继续带您走进外金水桥。城楼前的七座汉白玉石桥即为外金水桥，正中的桥叫玉露桥，旧时为皇帝专用。现在啊，每天升旗仪式，仪仗队呢均从此桥进出，两侧为皇族桥，在外为品级桥，旧时呢供三品以上官员专用，最外侧两座旧时供四品以上。

上官员行走。现在呢，分别连通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欣赏华表。天安门城楼前后共有四座华表，建于明永乐年间，均为汉白玉雕塑，以衬托主体建筑的威严宏伟。天安门华表柱上端的怪兽叫做望天猴，形状似狗，相传是一种吃人的怪兽。天安门南面的头向南方，意为望帝归；天安门北面的两个蹲兽头向北方，意为望帝出，被视为上传天意，下达民情。西侧华表残破处为1900年八国联军炮轰紫禁城的罪证。接下来我们带您一同走进故宫。故宫旧称紫禁城，在北京市的中心，明清两代的皇宫，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明永乐四年始建，明永乐18年基本建成，迄今560多年，历经24个皇帝。虽然经明清两代多次重修和扩建，仍然保持原来的布局，占地72万余平方米，现存楼宇8704间，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周围宫墙长约3公里，四面矗立着风格绚丽的角楼，墙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环绕，形成一个森严壁垒的城堡。故宫建筑气势雄伟壮丽，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故宫还保存着大量的珍贵文物，有研究明清两代历史和历史艺术的重要资料。故宫宫殿的建筑布局有外朝内廷之分，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当工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点火！
6: 点火！点火！
7: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公号发布文章表示，部分车辆产品安装使用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炫目，观看刺激，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这一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文中提到，在国内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的安置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依据这一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标志。国际上，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下的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及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对小蓝灯展开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争议、潜在风险等仍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0: 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车百惠研究院与汽车市场形势分析与消费机遇前瞻高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由车百惠研究院副理事长、车百智库研究院长石建华、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院零碳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鹤斌共同主持。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当前产业链各环节面临的挑战，整车企业普遍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行业利润率有所下滑，以价换量的边际效果递减，叠加研发投入高企，上游原材料成本波动，企业经营面临量力平衡的考验，终端价格倒挂，库存压力较大等困难，其稳定健康发展对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售后服务至关重要。从产品端看，市场车型供给充裕，但畅销产品占比不高，车型迭代加快，行业需在研发投入与市场消化能力之间寻找平衡，零部件级创新投入回收周期拉长，新能源售后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高质量发展共识正在形成。短期来看，多数专家认为市场有望边际改善，随着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和去年同期基数效应，四季度可能有所回暖，全年走势预期前低后高。乐观情景下，全年新车全口径销量预计在2300万至3300万辆区间，新能源渗透率有望年内接近七成。中长期来看，2027年行业预计进入稳态存量周期，增长驱动将转向置换更新与海外出口双轮驱动。2029年后，随着市场调整到位，行业有望恢复20%左右的常态化增长。

竞争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决定未来车市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信心、关键原材料成本走势、促消费政策力度以及行业调整出清进度。从更长周期看，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研讨会认为，消费层面的结构性机遇值得关注。从消费行为上，中年用户多为换购需求，推动了车市均价持续上移。年轻消费者更看重产品体验和智能化功能，消费决策更具理性。汽车消费正从首购驱动转向置换驱动，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技术价值而非单纯的品牌符号。下沉市场展现出稳定需求，新能源相关消费增长明显。后市场方面，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当前渗透率仅为 5%， 与国际成熟市场差距显著，发展空间广阔。房车旅行、汽车租赁等场景化消费正在兴起，二手车流通与增换购需求也是重要的增量来源。与会嘉宾还围绕高涨的发展提出了系统性建议，在企业层面应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找准自身生态位，合理把控研发投入节奏，推动商业模式从单一整车销售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在经营中优先保障现金流和产品质量。在消费促进方面，进一步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完善汽车金融支持体系，便利二手车交易流通。在供给端，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引导企业以销定产，推动行业良性竞争。在国际化方面，加快从整车贸易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布局转型，以协同化方式参与全球竞争，同步推进合规能力和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中外技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立良性竞争的引导机制，完善全链条制度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预算30万元左右挑选一台家用 SUV 时，安全性高往往是家庭用户的核心诉求，尤其是在电车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安全感被赋予了更多维度。除了主被动安全配置，像电池安全、耐久品质以及智能驾驶辅助所带来的人机共驾信心，都成为衡量一款家用 SUV 是否真正安全的新标准。而续航能力则直接关系到全家出行的安心半径。今天分享的这款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给出了颇具诚意的答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选择，评判一款30万元左右家用 SUV 安全性是否过硬，仅需交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动安全的底线思维，看车身刚性、气囊配置，特别是对后排驾乘的保护以及严苛的碰撞测试标准。其次是人机共驾的主动安全理念，优秀的智驾系统应以驾驶者为主导，在减轻疲劳的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权，遇到突发状况能果断介入。最后是看不见的耐久性，尤其是纯电车型的电池包安全、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稳定性。而续航方面，不应只看 CLTC 数字，更要关注三电系统的效率与充电速度，真实的长续航和高效补能才能告别里程焦虑。基于上述标准，全新奔驰纯电 GLC 展现出了许多超越同级的硬实力。它的安全感首先源于奔驰品牌百年来对安全标准的执着，在被动安全上，它配备了同级领先的11个安全气囊，为全家提供周全防护。更令人信服的是其测试的严苛程度，在上市前，每辆奔驰新车都要经历15000次仿真碰撞加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工况，还会在中国额外进行30多次实车碰撞测试，累计进行180次实车碰撞。而全新奔驰纯电 GLC 在上市前更经历了总计超过230次的实车碰撞测试，仅在中国至少使用65辆实车进行测试，本土碰撞测试次数近80次，整体碰撞车数量和碰撞次数领先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传承了奔驰首创的七轮保车理念，碰撞时让车轮按指定路线分离，最大程度保护乘员舱安全。全新奔驰纯电 GLC 不仅针对国家及行业官方要求的场景进行碰撞测试，更针对日常出行中高频发生的碰撞事故以及防伤害更为严苛的

二次碰撞进行复杂场景的组合碰撞测试，例如侧面碰撞加侧柱碰的连环碰撞。车辆左侧首先进行碰撞速度为60公里每小时的侧面碰撞，随后右侧与大树或电线杆发生第二次速度为每小时32公里、碰撞角度为75度的碰撞。碰撞后自动紧急呼叫正常播出，毫秒级电池包高压切断响应，车门均解锁及副驾侧门可轻松打开。第一次碰撞中安全气囊正常展开，二次碰撞中预留气囊按需展开，假人未受到严重伤害，车身结构完好，电池包主体无形变，由此有效保护乘客安全。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奔驰选择了安全为先的驾驶员主导路线。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搭载了基于 MBOS 架构，联合莫曼塔开发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利用80亿公里实车数据与强化学习大模型训练，实现了全国都能开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能力。不同于一些激进的辅助驾驶，它的逻辑是人机共驾，系统辅助但不抢夺控制权，在变道过弯时更符合奔驰的驾控黄金标准。同时新增的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能在30至80公里时速下，当驾驶员转向不足时辅助丝滑避让障碍物。这种把安全决策权与机器辅助结合的理念，正是家庭用户最需要的安全感。座舱内由中国团队主导，融合豆包大模型的虚拟助手小奔，让交互更拟人，动动嘴就能调整空调座椅，减少驾驶分心。这种智能化的安全细节润物无声。真正的好底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安全配置。全新纯电 GLC 首次采用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向各自 4.5 度。这套组合拳让一台中大型 SUV 的转弯直径缩短至 11.3 米，在城市街巷掉头泊车时表现灵活，极大降低了剐蹭和操控失误的风险。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向变道更稳健。针对中国路况，它还首次配备了专属液压衬套，能高效过滤细碎震动，用工程师的话就是大坡不晃，烂路不颠，让驾驶者在复杂路面下也能保持对车辆的绝对掌控。这种由底盘素质带来的安全感是30万元左右安全性高的重要加分项。奔驰的设计美学从不与安全妥协，它的发光盾形格栅含942颗可独立控制的 LED， 不仅营造仪式感，更提升了日间行车的辨识度。车内的悬浮式臂超联屏采用奔驰专利的分区调光技术，当驾驶者分神观看副驾内容时，屏幕会及时熄灭以防止干扰。更惊艳的是多区智控星辉全景式天幕，它不仅能用154颗星辉营造浪漫氛围，更通过多重锁止设计和高达250公里的防飞测试，达到了17级台风的抗压标准，把视觉享受与顶级安全融为一体。这种将安全标准融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哲学，是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当我们在讨论30万元级家用 SUV 哪款安全性更高时，全新奔驰纯电 GLC 给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解答，它将安全定义为从研发生产到真实道路测试的全链路苛求。无论是原子 S 级同源底盘所带来的操控自信，还是 MBOS 架构下懂得进退的智能共驾，乃至每一处细节对集团工况的冗余考量，都贯穿始终。与此同时，超700公里 CLTC 工况的扎实续航，
配合。

和800伏电机架构与同级唯一的电动两档变速箱，以及22分钟即可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的快充能力，也充分化解了家庭长途出行的不能焦虑。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